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北京音乐广播，
2: 早安音乐秀。
3: 早安音乐秀。
1: 北京时间的8:01，这里是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2: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1: 鱼鸟组合。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您心中最爱的主持人是谁？但你知道主持人这个行业当久了吧，他也有点职业病。比如说主持人当中，10个人有9个半都有咽炎。
2: 所以你知道前两天我们台给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的福利，就是找了这个北京市的口腔专家啊，不是，耳鼻喉专家吧，专门过来给大家诊断一下嗓子当中的一些问题哈。
1: 就说着说着话，有的时候哎呀卡住了，突然一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用日常的一些滋补啊，包括不仅仅是主持人，比如说到了换季的时候，大家就想吃点温润滋养的，又懒得自己在家里面去炖煮熬，哎呀就又花时间又花精力。那你如果想要去点一个外卖的甜品，要么觉得它添加剂特别多，要么用料不实在。所以今天呢，在我们974爱购团的滋补专场，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
2: 是的，朋友们，全新升级的这个款呢是特别添加了清肠小助手玉木耳，以及呢助力肠道蠕动，增强肠道的活力感。今天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给力，149就会可以带回家2箱，足足有16碗。所以赶快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燕窝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哈。
1: 咱们先看一下它最硬核的点啊，就是用料到底有多实在。就是如果大家买到的话，打开碗就可以看见里面不是什么梨块啊梨丁儿，是完完整整的一整块梨，就是一整颗阳山梨。
2: 有点让我想起来有的街边小摊就是那种直接清炖梨是吧。
1: 对，
2: 一整颗梨啊，
1: 就不去切碎也不去拼接偷料，实打实的整颗就给你放在碗里，所以这个分量肉眼可见的。这也是这款炖梨最核心的一个底气，吃起来非常的绵密饱满，每一口都是非常扎实的梨肉，完全不会全部都是汤汤水水的。另外一个呢，采用的是古法蒸制的工艺，把一整颗梨放在慢火里面去蒸制，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的营养和清甜。也不像普通的梨一样只甜不养，它的这种清热润肺，可以让大家在

0: 又在情理之中。董浩叔叔的评论区下是无数个80后90后哭泣和诉说的声音。
1: 董浩叔叔，长大好累，我的大风车还能转起来吗？叔叔，我快坚持不住了。
0: 评论里最高赞是
1: 董浩叔叔，长大一点都不好玩。
0: 是的，让这么多人感动和破防，或许是因为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人叫我们小朋友了吧。在留言里，我们看到大家倾吐着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压力和困境，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职场竞争，婚姻问题，几十万条留言，每个人都在用力诉说着自己的人生，委屈中带着无奈。是啊，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而在那些还被叫做小朋友的时光当中，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摘下书包，打开电视机，大风车的主题曲响起，那时我们以为生活的每一天都会

在这样的旋律里，世上最烦人的不过只是考试成绩，而眼前的房子车子是不需要辛苦还贷的。那个时候我们会想，当大人一定很酷，等我当了大人就可以跟伙伴们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回家都没人管。而爸爸妈妈永远会陪在我身边，不会在某天留我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就这样，我们的童年顶流董浩叔叔收到了来自于千万小朋友的来信。原来我们默默长大的时光里，有人已被生活教会了离别。董浩叔叔还能写信吗？好怀念当初的美好时光，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但每个人都很开心。我今年马上40岁了，妈妈走了，老公走了，身边的亲友里也有重病的人，一直很努力却依然觉得很累，我好像怎么都过不好这一生，怎么办？有些人的成长是因为要撑起父母的天空。董浩叔叔真的很想回到大风车在电视机里转的那个傍晚，有温暖的大火炉和香喷喷的烤土豆，还有等着爸爸妈妈来接的我。可是如今爸爸卧床8年，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等到做手术的机会，在我怀孕7个月的时候离开了。长大成人以后真不好。而有些人想要坐上时光列车回到那个肆意做小孩的年纪。董浩叔叔，昨天晚上看了您用生命经历来鼓励我们的那个视频，在梦里我梦到了您，一直在跟您说话抹眼泪。确实长大好难，我是84年的，事业上生活上还算安稳，但是离婚了还没有一个家，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是在摔跟头当中来慢慢学会的。我太想回到过去了，像小时候那样无忧无虑，该多好啊。当然更多的评论区里还是遗憾吧，原来我们回不去的童年也没有能够当好一个大人。一位外卖小哥在写给董浩叔叔的视频信里说，

0: 幻境再美终是梦，为真。而关于董浩叔叔那条视频问候的后续，他是这样说的：
1: 现在最不容易的就是80后90后啊，你们在我视频底下的每一条评论我都在认真的看，很多孩子给我回信告诉我说，董浩叔叔长大一点都不好玩。董浩叔叔，我想回到小时候，叔叔长大太累了，我坚持不住了。孩子们，弯路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啊，上坡路一定是累的，在你

0: 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提起主持人，每个人心里大概都藏着几位专属的白月光。

0: 原来是这样一种感觉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飞鸟。
1: 我听完以后有种感觉，中国人能飞。
0: 来自安达组合跟宝石老舅的一个合作，但这歌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这俩地儿都不是我的家乡，就唱的我有一种想回家的感觉，就是那种天苍苍野茫茫，宇宙浩瀚，但是只有那一个地方，
1: 虽然
0: 心对
1: 草原不

0: 了你的家，但是听到这首歌曲有一种归乡的感觉，因为你毕竟自己也有一个家乡，而听到这种歌曲当中就有种马上要回去。而另外我觉得可能时间节点也是，
1: 对，
0: 马上要到中秋节了，你的思乡之情就会更加浓烈一点哈。
1: 你看嘛，中秋就是月圆人团圆呀， 对吧，所以呢在中秋的时候吃月饼，我们现在可能大家会考虑的比较多一些，什么就觉得说比较容易怕胖啊，哎，或者就觉得说以前的月饼口味不喜欢了等等的。但我觉得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就分一块月饼吃，把它切成八瓣，然后每个人拿小叉子扎一个这么吃。那现在呢，我觉得有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今年燕之屋给大家提供的这一款黑松露蛋黄风味的大月饼。
0: 对，
1: 你就好像比如说全家人一起在中秋聚餐的时候，你额外再买一份甜点，买一个蛋糕一样的。这次你准备一个大月饼，哎，我觉得很有新意，而且大家一起分食也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对，那么这款团圆大月饼的直径超过20厘米啊，一家人分吃呢刚刚好，而且外包装呢是采用了木棉暗纹金焰玉兔设计，高贵典雅，拿出来送礼还是非常有面子的啊。
1: 是，所以大家直接来回复一下大月饼啊，这个是大月饼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这次也是给了音乐广播一个专属的福利。这款月饼平时的价格单盒是498块钱，燕之屋嘛，大品牌，大家去所有平台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现在呢就是大家买两盒的话送一盒燕之屋旗下含燕窝肽的护肤面膜，这个面膜原价也是109的，那么如果买五盒的话直接送同品同款的一盒，
0: 买五赠一，
1: 也就是说就是买五赠一了啊。所以不管是自己团圆享用，还是说批量采购送礼，或者是作为整个中秋的员工福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
0: 是的啊，各位可以来到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呢早安大王牌回复大月饼三个字啊，这次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专属福利活动，所以想要的听众呢赶快抓紧时间来咨询预定，不要错过这份的中秋好礼哈。
1: 现在我们的关键词是大月饼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哎，你看刚刚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一些大家喜欢的主持人，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来跟大家一起共同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你看我们的主持人们最近也是忙得脚不沾地啊，因为我们的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的预售当中，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将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和大家一起见面了。
0: 是的啊，那这一次呢我们有分成两场啊，大家现在知道10月5号和10月6号两场，应该来说呢阵容都非常非常顶啊。10月5号呢流行的两场呢有陈楚生、大鹏，而且大鹏呢这次也是他的音乐节首秀，
1: 对，
0: 还有黄子弘、凡、Wonder、门尼、兰老以及奔赴少年等等啊。另外呢10月6号的摇滚能量场呢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啊，以及老狼、盘尼西尼、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等等等等，应该来说两天的这个现在的阵容都非常非常顶啊。
1: 是的，因为 SVIP 区现在有一个预售票，就预售票的话直降100，这不是 SVIP 独有的，就是所有区都有。但目前 SVIP 和 VIP 区都抢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还可以再抢一下其他的一些区域。不过即使就是说没有减这100块钱的话，原价对比去同期的国庆价格的这种国庆期间的头部音乐节的价格，我们也算是比较低的，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啊。
0: 确实比较能卷，
1: 所以呢，大家赶快来到大麦，直接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期待着这一次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可以看到大家了。哎呀，你说咱俩前一段时间不是也刚刚录制了咱们大运河音乐节的这个宣传吗？我们 DJ 们最期待谁呢？
0: 我们 DJ 们期待的很多，但是我俩当时说的是谁啊 ？Wonder，
1: 对，
0: 老，
1: 还有回春丹
0: 来吧
1: ，Winner to the top。

0: 子阳
1: To the top
0: 岳明辉
1: To the top
0: 林超儿
1: To the top
0: O-N-E-R
1: 你现在记得很清楚哎，我的妈呀，你一说话
0: 我能人呢，
1: 我直接就回到了2025年的大岳飞音乐节的现场。
0: 今年现场也会这样的，你知道去年他们在讨论说，哎呀，到底是唱那个黄金精神还是说唱那个大貔貅，后来想了半天说
1: 没有，他们不是讨论，我当时在现场，他们问了一下
0: 大家，问大家啊，
1: 他问大家想听九天狂龙还是想听那个大貔貅，
0: 对对对，九天狂龙
1: 哪个音量大，
0: 对，
1: 他们都已经准备好唱大貔貅了，后面工作人员也准备好了，
0: 对，
1: 结果九天狂龙音量大，然后他们还愣着还说是吗，再问一下这个九天狂龙大貔貅，我好像还是九天狂龙声音大。
0: 那今年他问的话，我高低要在下面，因为我离舞台近，我要扯着我的大嗓门喊，我要听神笔马良
1: 啊，神笔马良，对，也是挺好的一个逻辑啊。反正10月5号6号，现在刚才听到以后，虽然前面的票已经被抢光了，但是毕竟现在买票还有预售的这个价格优惠，对不对？
0: 是的啊，大家赶快去了大麦直接去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就可以了。你看到了中秋，再加上十一，这个心情整个就是按捺不住，对吧？我们肯定要规划一下自己到底去哪玩啊。所以这一次呢，就在明天，我将会去到
1: 我台著名主持人之旅，将会亲临，
0: 这是你自己家的
1: 云台翠成都总部。
0: 明天上午的时候，在早秋这个时间段呢，我就会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开启视频直播了，也是我们金秋的首场文旅直播。那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要去到成都了，这是云台翠的总部。为什么要去到总部呢？就是给大家去看看他们都有什么底价，还有什么补贴，哎，还有什么福利，都给大家一切安排上啊。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中秋国庆不涨价，这个真的很难了啊。
1: 是的啊，
0: 这次也准备了三条比较核心的黄金线路，我们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
0: 比如说去新疆有双线嘛，那肯定新疆太大了，一次玩不了，要么去北疆，要么去南疆。北疆线呢，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喀纳斯，住和睦的星空木屋；南疆呢，可以去畅游一下胡杨林、帕米尔高原，还有喀什古城。
1: 是的，
0: 双节这个资源是很稀缺的，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
1: 是的，另外如果出国的话呢，朋友们可以来选择一下越南的三城全景游，3280元，包含了往返的大交通，打卡胡志明、美奈、芽庄，连住3晚的海边五钻的酒店，也会沉浸式的去解锁一下南洋的风景。那直播的专属福利呢，北疆的线路独享2980的底价，底价呢限量立减500元，而线下呢没有这样的优惠，所以过期不补，即刻预约锁定一下双节的底价。各位来记一下咨询的热线电话，400-0303-073，400-0303-073，也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回复旅游来抢优惠福利哈。
0: 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旅游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锁定福利吧。
2: 早秀的第11年，让我们全新出发，继续点亮你的上班路。
0: 音乐的旋律已经更新，但和你在一起的笑容永远新鲜。
3: 早高峰，我们不要烦恼。11年的快乐配方，我们继续陪伴。
2: 记住，要活力全开。早安音乐秀，我们明天见。
4: 早安音乐秀，我们天。

0: 节，9月12号到10月18号，哎呦，37天的超长展期，在中秋拱阁开放的。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巨型立体的花坛，花神归家，太惊艳了。
1: 嗯、花神归家呀，
0: 嗯，
1: 哦，这届因为呢是以花梗花神为核心主题嘛，啊，所以呢开启了全民皆花神。
0: 对，
1: 哇，我去了，我也是花神，是吧？
0: 是这样的，你这样去不行，
1: 啊、
0: 你得穿着当时的时候咱们 Radio 嗨唱团的时候王语嫣的那一套、
1: 哎，这么夸张吗？
0: 因为他们说了，游客穿着汉服、
1: 啊、
0: 完成全妆造就可以免费入园。
1: 就是，
0: 我觉得这个景就很聪明。
1: 留大胡子的全妆造也可以，
0: 也可以，对，但是你要穿汉服，完全的这个完整的妆造嘛、嗯。我觉得这就相当于是游客直接来当 NPC，
1: 嗯，
0: 哦，我就给你免门票，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票价的优惠，在这里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可以打卡的这种大场景的花海啊，嗯、以及一些精致微观的一些花镜啊，大家可以都在可以这就感受一下。
1: 这个其实挺不错的，嗯、因为其实它有了这样一个设计条件以后呢，你进去以后，所有人基本都是带妆，
0: 嗯，
1: 所以呢，可能就比较适合拍照，或者说你自己也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哈、啊，所有人都是古香古色的感觉，嗯、对不对哈、啊？
0: 对，地点呢就是在顺义区北京的国际鲜花港，大家可以自驾或者搭乘地铁 M15号线啊，还有公交换乘的话都可以去。活动期间呢，这个花港的码头咖啡馆啊，
1: 嗯、
0: 还有游乐设施啊，萌宠互动项目以及全域的观光车都是开放的，所以整个在10月18号以前，大家都可以去到北京菊花文化活动，还有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感受一下花神的这种待遇。
1: 嗯，
0: 你答应我，就当时那件衣服我不是给你租的，我是给你买下来咯。
1: 啊，
0: 你不知道吗？
1: 我去翻一翻，
0: 衣服在你家。
1: 好吓人，我要再穿一次吗？
0: 你全妆造就免费入园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鲜花，之前我们有经常听到它的原版本是来自回春丹乐队啊，这次也会出现在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而大家接下来听到的也是在综艺节目当中由韩红、黄绮珊、王心凌、谭维维和郁可唯五位也是花神级别的啊歌手共同带来的女生版本鲜花。

0: 不管是主持人还是歌手，日常都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大家每天不管是上班还是跟同事沟通，做 presentation， 甚至老师去讲课，做一些商务谈判，我们其实都需要去养护好自己的嗓子。
1: 你是怎么能把那个英语单词说的跟中文这么无缝的衔接在一起的？对对对、
0: 啊、这我最近跟 DT 学的
1: 都没有听出来是这个
0: 英
1: 文单词
0: 是吗？
1: 对、
0: 啊、今天呢，我们也在换季的时候给大家专门安排上了一款燕窝炖梨，选的都是实打实的好料啊，高品质的印尼燕窝成分，每碗足足复配了500毫克，再加上一整颗采用古法蒸制的砀山酥梨、搭配了枸杞、红枣还有全新升级的玉木耳，哎，那满满的营养和美味都装在这一盒里面了。刚刚我觉得跟大家介绍的是，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去买一盒这样的甜品，买上一碗也需要20多块钱，
1: 是的，
0: 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两箱啊，129一箱，但你加20块钱，149就可以到手两大箱，
1: 很厉害啊、
0: 所以合下来的话一碗只需要9块钱，
1: 对、是的。而且平常呢，我们听到燕窝大家都会觉得是日常的滋补品嘛，有点小贵舍不得买、但今天的限时的这个专场呢，确实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好燕窝炖好梨，只为最好的你，安全无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冲，数量有限，赶快登录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燕窝两个字拼手速来下单吧哈。
0: 今天也非常感谢小耳朵们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了你心里最喜爱的主持人。嗯，那我们也是承蒙大家的厚爱，能够跟这么多的一些播音界主持界的前辈一起被大家所提及，
1: 主要是我们在我们节目里面
0: 所以最后就用我们四个人一起的这首主题曲，这也是我们早秀10周年的纪念主题曲，来感谢一下大家的爱心吧。
1: 刚才有人说提了那么多人就没有提小左是因为小左没有单曲吗？小左有单曲在这里啊。
0: 这是由我们两个再加上小左还有艾克共同演唱的呼啦啦嘻嘻哈哈，
1: 是，
0: 其实作为一个主持人，刚刚也提到了很幸福啊、也希望可以持续的陪伴大家，
1: 是的，
0: 我是鲸鱼，
1: 哎，我是郭鹏，
0: 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喽，
1: 拜拜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东莞。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

0: 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25位，许嵩弹指一挥间。24位，郑钧《风马》。
4: 世界的心跳是孩子们在欢笑。
3: 第23位，张杰《满园芳华》。小小

0: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用这样一首值得大家细细品味的歌曲开启了我们的节目。启程音乐会，北京时间9:07，20秒，问候每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2020年9月14号，新的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启了。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啊，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启程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还有家族群当中，早晨给你们发了图片，今天天气又不错。不过早晨听到这样一首歌曲，让我们好像心情又变得沉下来很多。许嵩的文笔清淡，每一句歌词都注入浓浓的古风，浅吟低唱当中唱出一种淡淡的感伤，一种颠覆了平庸的音乐观，不仅唯美，也唱出了古风界的灵魂，打满分打满分。这首歌曲中西合璧的配乐，将一段离愁别绪演绎得很到位。因为昨天发生了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哈。没有想到人的一生真的就这样说结束就结束了。前辈敬一丹老师离世，这个消息真的太突然了。还记得他在今年6月的时候还去我们北京大学做了一场讲座，当时讲座给学生们带来3个词6个字，待会儿来开抖音直播间再跟大家详说啊。真的感慨，那时候不像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一转眼人就没了。唉，人生有的时候就在弹指一挥间，好好珍惜。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一起来继续攀升了第24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关于爱和自由的颂歌，也是郑钧探索生命之旅的

0: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好了，第二时段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在不同的情感当中，不同的情感磨砺当中，人也真的长大了。可能那些让你痛彻心扉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没那么疼了，那些离别好像也没那么酸了，还有那些幸福好像也没有那么张狂了。一切一切，所有的感受都归于平静和平淡，但是不是说这样的感觉就没有了？真的不是。音乐会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情绪，在音乐当中，可能平时已经放淡了的情绪，又会被放大。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在音乐当中开启不同的心绪，音乐情绪的第一部分，伤心。唉，这样的歌曲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可能人一般在受到失恋折磨的时候才会写出好的作品，人们只有在失去或离开的时候才有特别的灵感。所以呢，你去看一看哈，在众多的流行音乐作品当中，伤心的歌曲真的是占到了半壁江山以上，甚至比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优质的作品绝对也是在50%、60%甚至到70%。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些伤心的歌曲，当然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而且都是很经典的。那首先就是王杰的啦，伤心1999。也不知道在199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你而言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份，对于他来说就是伤心1999，收录在他2000年8月的专辑《从今开始》里面。那1999年，王杰和第二任妻子的婚姻走到尽头，哦，对于他而言这一年真的是很伤心的了。之后呢，伴随他的都是一些不是特别好的消息。恰逢在20世纪末，每个人心中可能都会遇到一些事情，都会一些惶恐。

郎杰也好，齐秦也罢，还有李宗盛，哪一个不是多情才子？哪一个不是众多的伤心作品在手？李宗盛有自己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哈，给自己写了这些伤感的歌曲，也给很多歌手写了，比如说张信哲《别怕我伤心》，比如说《我是真的爱你》，比如说《领悟》啊，还有《伤痕》呐，太多太多了。你自己伤心就好了，干嘛给华语流行乐坛贡献了这么多的疗伤歌，也给这么多的歌手送出了这么多的招牌伤心作品？好了，那我们就依次来听吧，这些伤心歌。那接下来登场的是谭咏麟，谭校长，倒是没有听过他有什么伤心的故事啊。不过人家演绎起这些伤感的情歌，也是入木三分呢。1997年7月，宝丽金唱片发行了谭咏麟的广东话专辑《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这张专辑一共有11首歌啊，其中最后一首为隐藏曲目，封底并没有印刷。

场游戏一场梦的广东话歌曲的版本，就是这首几分伤心几分痴，看唐云谭校长也来伤心一把了哈。歌词当中反复叩问的到底有几分伤心几分痴，恰似剧中人物在命运漩涡当中的自我审视。丁有健对弟弟丁有康的包容是否值得，倪楚君对丁有健的坚守是否徒劳，哎呀，这种情感的共鸣让歌曲超越了剧集本身，也成为一代人关于爱情和遗憾的集体回忆。

怎么这样的歌曲并没有感觉出很伤心啊？刚才提到了李宗盛，是不是？哎，李宗盛有这样一首歌，就叫做《别怕我伤心》。这首歌呢，收录在张信哲1994年《等待》专辑当中。其实这首歌最早是李宗盛写给黄莺莺的，写完歌是多年，后来李宗盛挖掘张信哲，翻出这首压箱底的作品给他。李宗盛写这首歌，写的是爱而不得、隐忍克制的暗恋和放不下。哎，你说两个人深爱，却因为现实没能走到一起，明明万般牵挂，却只敢永远远的祝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不敢去打扰对方，就默默的守候。整首歌没有激烈的控诉，没有歇斯底里的挽留，全都是藏在心里面说不出口的牵挂。别怕我伤心，我没事儿。

如果想伤心，真的是有100个借口，100个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来自张学友。在港台流行乐坛的男歌手当中，罗大佑的哭腔略带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哈。张宇的哭腔往而不复，周华健的哭腔略带浮夸，阿杜的哭腔让人听着有一点腻腻的感觉。要选出把哭腔唱到最好的，恐怕非张学友莫属了。傻人演绎这首歌曲可是把哭腔唱到极致了，1000个伤心的理由，带着浓重的悲伤色彩，唱尽了无数人的绵绵情伤，精准击中了众多痴男怨女心底的伤。然而他哀愁而苦涩的声线当中，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明亮而又温暖的感觉。1000个伤心的理由。

汽车约会第二十段不浓缩精华版，来听音乐情绪之歌伤心系列的第一集。接下来听伤心的歌吧，伤心雨再听，收录在王子明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歌词里反复出现，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哎，表达了自己无法割舍的情感。歌曲当中还提到，对方的笑如天边的云飘忽不定，还有明知不该想对方却依然情不自禁的矛盾心情，展现的不就是爱情当中的那种纠结和痛苦吗？整首歌曲情感细腻，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当然

0: 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姚丽春亲自作词，脱口秀演员呼兰跨界执笔，说唱段落将脱口秀的铺垫反转写进旋律当中啊，轻快的律动之下藏着一份清醒通透的人生态度啊。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闹玩耍，而是面对现实困境的时候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勇气。整首歌曲李宇春利落通透的演唱，洒脱又有力量，歌词直面现实的狼狈世界，他以痛吻我，我报之以幽默。哎，这不错啊，你怎么打我我都哎，不是挺好我的吗，你继续打呀。不是不是，人家是这个意思，好像就这意思嘛，你以痛吻我，我报之以幽默了。李宇春我要幽默，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小时。好了，我是腾斌，你是谁？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有没有和我互动，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好了，今天抢到大沙发的是，等会儿我拍下楼啊，还是疯狂跳跳猴，没错，然后是6699来了，笑笑爱天天，米饭来一碗，这都什么名字，还是文正，还有百如世故哈，歪，还有右在左，这都是新人是吗？小超人、瑶瑶妈妈、警卫聊是老朋友，来了来了来了，还有午后的彩云，看他点过了没有？好了，谢谢午后的彩云把大家都点了一遍哈。

0: 劳模原也来了，还有亲爱的苏星记，还有YWM 1203蔡同学，还有文正这一大段文字啊，感怀感伤，嗯，明白了，收到。变形擎天柱小丸子，嗯，还有刚刚进来的小雨哥哥，还有我自己个儿。好了，继续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吧。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况且还有好消息要带给你。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来吃点什么？中秋节一定要吃大闸蟹呀，节礼表心意，大家就来选永礼记。永礼记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啊，100%的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一蟹一码。那今年福利再升级啊，现在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好礼加赠，从普陀山月饼礼盒、伊尼特进口红酒，最高赠送价值1499元的蟹王级的这个蟹卡，买的越多送的越重磅。之前已经下单的啊，记得去找福利官申请对应的赠品，还没有这个凑到满赠档位的朋友，现在还有机会凑单冲档哈，冲档把礼品一并带回家。提醒一下各位哈，礼品的库存有限，送完就真的没了，一定要抓紧时间。重要的是今年的机制超级给力，来听听这大闸蟹啊，嗯，还有的是直接送法国红酒啊，花一份钱可以说入手的蟹还有酒双份礼。你看卡标1288，这个咱们就没有红酒了哈。公蟹3.2两，母蟹2.2两，只要299，四公四母哈，都是四公四母的。卡标1688呢，公蟹3.5，母蟹2.5两，有红酒啦，只要399。卡标2688元的公蟹就4两了，母蟹3两了，再加红酒卡只要499。卡标3688的啊，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了，好大一只，再加红酒卡只要899。来定级至尊，标面卡标面是这个4688元的三公三母，但是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好大呀！再加红酒只要999。我跟你讲，自己吃或者送人都相当相当划算。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哈、啊，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的限量发货的，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所以要抓紧时间，而且多买多赠，买5张卡送1张，买10张卩送2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满2880元起，还有中秋的好礼相赠。刚才说了这些好礼，你也不能错过。来，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去抢，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去订购吧。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张国荣，共同度过。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1: 就五分钟完全懂你了，当然还要用音乐来描述，还有语言哦。来听听我们今天了解哪款车，周一来关注敞篷车，马自达 MX-5 奶爸也能玩转的纯粹跑车体验。说句良心话， MX-5 的外观设计真的是没谁了，现在电动车长得都差不多，开了这车之后呢，才明白什么叫做独树一帜的艺术品。这车呢，摒弃了那些硬邦邦的线条，这种混动美学 2.0 配合低趴宽体的姿态，压低的引擎盖一路延伸至 A 柱，整车呢就像是蓄势待发的猎豹，灵动又有攻击性， LED 大灯犀利且灵活，走在路上回头率那叫一个高。这车的内饰做减法啊，简约却不简单，没有满屏的花里胡哨，只有一个小巧实用的屏幕，屋里呢是按键，物理按键为这个主要哈，这个盲操起来更靠谱。那软性的材质，触感上乘金属的饰条点缀，又提升了质感，整体低调不张扬。如果你身高超过1.8米，坐进去呢像是作茧自缚，得考虑清楚。但如果把它当做第二台车，纯粹享受驾驶的乐趣，完全 OK。 那这车呢很有情怀，还是敞篷的哈，人里和硬顶两种，只需要12秒就可以完成开启，瞬间感受到风和阳光，也就是所谓的诗与远方。在这闷热的城市当中，带着家人出去兜一圈，敞着这个棚子真的是太惬意了。哎，别忘了哈，这个全景天窗给不了你的体验，这儿都给你了，因为它是敞篷啊。还要配上这样的音乐， I am you， 来自 MX-5。

0: 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0: 李玖哲做你的天，启辰约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更加精彩的最后一个时段节目，有那英我只喜欢你，还有苏慧伦杜德伟爱你让我勇敢，以及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1: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2: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选心，
2: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

0: 抽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冰，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

0: 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送给朋友了吗？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接力表心意就送永礼记，永礼记在阳澄湖的这个地方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鞋点，100%的产地直发啊，每只有专属的身份证，限扣一限一码。想尝鲜儿的哈，就选299元的；中秋和家人共享的就选399的；要是想当礼物送，那就选499；想吃点更好的，选899。还有999的，五档规格来给大家哈、啊：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的，还有999谢。

0: 蟹黄饱满流黄，哎呀流油啊，真的好想吃。而且呢每一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一下公众号就知道了。所有套组五赠一，买十赠二，添加福利官微信，满2888元起再送惊喜好礼，有月饼礼盒呀，进口的红酒啊，甚至直接送蟹卡，档位越高礼盒越硬啊。来永礼记，每个套组都有足金组两次，且包赔，而且价格非常给力。您到时候打电话或者扫码在网上兑换，顺丰快递就从苏州的阳澄湖原产地给您直邮到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有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去抢，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去订购吧。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两首歌曲联播，孙海伦、杜德伟爱你让我勇敢，还有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1: 收工歌，来有请那英。哎，现在听起来还挺欢快温暖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收工歌曲还挺不错。好了，转场到下一档节目《音乐加快堂》，我是腾冰，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明天9点再见了。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1: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时间的礼物，我是鲸鱼。
2: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哎呀，你知道开学以后，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幼儿园的妈妈，我最头疼的就是早上给他吃什么。
2: 这不是一个世纪难题吗？尤其是九月一号以后，孩子有的时候他比较挑，
1: 对，
2: 你老给他吃一样东西呢，你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出门你买个油条煎饼的话怎么样，
1: 就有点腻，而且再加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吃，
2: 也就有道理。
1: 还有包括我自己吃完了之后，我早上大量

0: 那是看起来完全没有食欲，就不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馄饨饺子呀、包子呀、鸡肉卷这些中式点心，听起来就感觉让人食欲大开，对不对？
1: 对，但是传统的面食碳水高、油脂高，不太适合像咱们俩这样的，比如说减脂健身的呀，还有需要控糖的呀，天天吃还会怕胖嘛。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听过啊，
0: 对，
1: 野人日记。
0: 哎，
1: 这个品牌就是专门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研发的，他把传统的面食全部做成了低卡化、健康化的一个升级，实现了80%以上低脂，真正的轻卡，而且所有的产品都不用解冻，10分钟以内全部都搞定了，
0: 太厉害了。
1: 所以我们今天在时间的礼物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野人日记的早餐组合。
0: 这款早餐组合呢，一共是16袋，3.44公斤，
1: 有将近7斤重啊，里面的内容也特别丰富。你看，包含了荞麦膳食包、荞麦荠菜包、玉米爆鳕鱼馄饨、全麦鸡肉卷奥尔良口味，还有全麦鸡肉卷香辣口味。这5大品类一次给大家配齐，大家可以去市场上看，这套组合它的售价差不多是300多块钱。但今天大家进入到我们时间的礼物974专属听友群当中，只要199就可以把它们全部都带回家。想象一下哈，不用算满减，不用凑单，一家人早餐全都包圆了。现在来直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赶快锁定库存。
0: 好的，说到野人日记呢，这两年其实在轻食圈简直是现象级的存在。

0: 卡高能组，里面有五款经典美食，比如说第一个就很适合煮给孩子，就是这个玉米爆鳕鱼馄饨啊，金元宝里的整块鳕鱼，这款馄饨端上桌，个个都是金黄金灿灿的感觉，就好像是小金元宝一样好看，因为它的面皮里面特别加入了优质的玉米粉，筋道又很有弹力，而且吃起来啊就自带一股那种粗粮的自然清香。
1: 对，
0: 最硬核的是它的馅料里面的含量整整大于等于40%。而其中呢，新鲜鳕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38%的。注意啊，这个鳕鱼肉绝对不是市场上那种用什么冷冻鱼糜合成的假鱼肉，而是纯纯的新鲜鳕鱼，零反式脂肪酸，高蛋白高营养，再搭配上上海青、胡萝卜还有新鲜的马蹄，这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香而不腻。我觉得为了做宝宝辅食而头疼的，或者说减脂期不知道该吃什么但又很想补充蛋白质的，这一款真的是完美。
1: 欢迎大家加入好物分享群，时间的礼物。加入这个好物分享群呢，不仅能够领取节目福利，解锁听众权益，我们还可以推荐很多的品质好物。
0: 所以大家现在只需要打开微信，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扫码加入了，群里等你哦。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荞麦膳食包或者是荞麦荠菜包，这个呢就属于那种皮儿薄馅儿足的低卡菜包了啊。我们知道平常我们有的时候也比较是爱吃素包子，但是我们俩日常去吃那素包子吧，皮儿都贼厚，是吧？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其实为什么说吃包子的话健身教练是不太建议的，因为如果是外面做的那种包，油都太重了。
1: 对，
0: 不管是素包还是肉包，
1: 好吃是好吃，
0: 对，就是油很多啊。但是你看大家买到这款的话，回去你蒸熟了之后，你打开这个馅料里面裹满了新鲜的荠菜、韭菜、胡萝卜、木耳，还有松软的鸡蛋，鲜嫩多汁，老少皆宜。蒸一蒸几分钟就能出锅，而且咬一口出来你就会发现，就跟自己在家里包的蒸熟了的感觉是差不多的，非常的健康。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荞麦啊，这是低升糖的优质粗粮，这个对我很重要啊，热量很低，减脂期的吃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负罪感的哈。接下来这一款呢，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在外面点到的一种口味了，叫做奥尔良口味，
0: 还有我很喜欢的，我喜欢香。辣味儿，
1: 对，
0: 这个全麦鸡肉卷儿，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补充蛋白质的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健身的人很喜欢吃鸡胸肉嘛， 对不对？哎，但我们吃这样全麦的鸡肉卷的话，这样的一盒里面的奥尔良口味和香辣口味各有4袋。全麦的这个面皮里面呢，不仅

0: 堡加上全麦鸡肉卷也都是在这个组合三当中的。这三种组合大家今天全部任选，每一种组合都只要199。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全麦奇亚籽鸡肉卷，它里面的所有的鸡胸肉全部都来自上市公司盛农，通过了102项严苛的检测，谷物饲养，不腥不柴，大家买了以后不管在家里给孩子吃还是给孕妇吃都可以非常的放心。
1: 各位赶快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就 OK 了哈。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要抢这个野人日记的这个早餐组合。
0: 对，像我这样的早上起来，一爬不起来，二爬起来不知道做些什么不想动这个脑子，也不想费心去买菜搭配等等的，
1: 是的，
0: 买这个省心，全程无需解冻，蒸锅煮锅空气炸锅5到10分钟全搞定了，早上真的可以让我多睡20分钟，很重要。
1: 对，另外呢就是热量确实非常低，我们说了半天还是希望能够低热量同时有高饱腹感嘛哈，吃得非常明白，也不会让你导致发胖哈。
0: 还有我们在刚刚介绍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让大家达到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零防腐剂，零添加剂，配料表干净，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那今天三大组合任意一款通通只要199元，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它的市场售价都是在300块钱以上的。
1: 所以各位赶快来立即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进群，扫码入群下单，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健康组合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

0: 等一下哈，怎么突然间什么声音出现了？
1: 周一又是个新开始，就像刚洗完的衣服，刚晒过的被子。我预感好事要发生。

好久不见 Monday， 这是来自窦靖童的一首歌，也适合大家说现在是周一了，祝大家新的一周快乐。刚才我是空耳了吗？怎么觉得好像戴着耳机听到了很多的声音突然间出现，然后我还检查了一遍，好像 CD 机也没有滑起来，这是怎么了？串台了的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刚才的这首窦靖童的 Monday， 他那张专辑春游里面其实很特别的设计了夜场和日场，而刚才我们听到的 Monday 一听就是属于白天的白昼的那种轻松自在，但是又有一些活力的感觉，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周有活力满满。接下来的歌曲上次跟大家说了哈，再次强调一下，我们首先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敲块堂的直播间，我们大家点了歌一起听。同时杰克堂也在直播的同时开通了抖音端的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块杰克堂，就可以看到

逃亡，来自孙燕姿。之所以选择这首歌，主要是也是因为在昨天的演唱会现场有很多歌小的时候听，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听了，再次听到的时候好像就会拉起来很多的以前的回忆。这首逃亡我觉得是一种很有挣脱束缚的感觉，去开往你心里面的那座山的过程，不一定但是真的，因为这首歌当中也说到了想要一路开到某一座高山上，站在山顶上去看着山下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置身于自然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自己很小但是又和天地融为一体的感觉啊。好了，我们是倒叙哈，先说了昨天晚上是在孙燕姿的演唱会上，杰克堂终于赶上了，从神奇开始赶上的，前面都没有听到，但是还是每一首歌真的都对应了某一个青春回忆的阶段。刚才好像看到了露露四月天也是去看了孙燕姿的演唱会，不过是在第一天他说燕姿的状态很棒，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大家都很担心，好在没有大碍。是我们那天好像也听说了，而且可能很多人都是不止刷了一天哈。走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因为要赶接下来的一趟车，所以就没有听完最后一首《日落》。在往外走的时候，我看到灯光打在观众的每一个人的表情上，会觉得那幅画面也特别的美。那是一个集体的逃亡，集体的去向自己精神高地的进发。会真的，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会去想象作为一个音乐人站在舞台上，看着台下有这么多的人一起唱自己的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好了，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这首是一首80年代的歌曲。之所以要放这首歌呢，一会儿和大家来说原因，不是来说杰克堂这四天的行程吗，倒叙的手法。而这首歌 Take on me 是来自瑞典的一支非常怎么说呢，经典的乐队啊哈。听这个前奏，是不是有人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应该是在，如果没记错的话， The La La Land 就是爱乐之城当中好像有出现这首歌。

0: 清晨，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马路上天天都在写，而每个人天天在。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1: 我多么想和你见你。
2: 乐队的 Take On Me， 为什么要播这首歌，这也是因为在前段时间杰克堂不是说去杭州上课了吗？我们这次的课程是和团体历程有关的。简单的说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其实每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场，三个人有三个人的场，四个人有四个人的场，而不同的人组成的每一个团体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团体当中，我们可能会相遇，有可能会相遇之后发现接触不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就好像我们所在的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是工作单位还是学生这个班集体，甚至或是可能是开会的一个场地，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在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张力和变化。

有感情的朗读了这首歌的歌词。他说这是他年轻的时候，他20岁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其实他就描述了那种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相遇，把自己打开才有可能相遇的可能。

完美孤独，好像他在吟唱的时候是真的会感觉到那份孤独是完美的，至少是享受的。我们这哎，怎么摁错了，又来了一遍逃亡，这是多想逃亡啊，杰克唐。接下来的歌，汪川也是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位音乐人，这首歌叫做秋千。秋千，感觉荡秋千的感觉就很符合秋天的感觉，那种有风拂面，轻轻松松。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杰克堂稍微任性一点了哈，之前就是我觉得我一时半会儿是没有办法把大家的心愿一一满足，及时满足了，所以于是就变成了债多了不愁，慢慢来。杰克堂也有一些调配的部分在里边，就会让我们的歌单也会变得更有杰克堂自己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部分，也会更有杰克堂音乐加话堂这档节目的风格，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想法，大家同意吗？可能过段时间又会有新的变化。总之，很多的时候都是及时发生的，很多的感觉也是及时决定的。虽然说有一些承诺啊，可能是需要去遵守的。杰克堂已经承诺了好多事儿，不是不想实现兑现承诺，而是有的时候忘记了。还好，还好有三木，他会时不时的戳一戳我，提醒我一下。现在堂里个堂时间，刚才看到了一。这个数字前段时间刚播完一，然后我就紧接着看到了14，我觉得14好像很久没播了，所以我决定我们来听这首。刚才在和大家一起来聊说看孙燕姿演唱会的时候，也非常的向往和羡慕。我是一个挺喜欢在舞台上去把自己我们的歌呈现给大家的这种状态的人，录音室的录音和在舞台上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我们的Loading乐队本来说想十月份的时候来演出，但是因为 Timon 我的搭档他有一点点他自己的事情要安排，所以我们要稍微往后错一错，于是就要再等一等。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关于等待的歌，是来自Loading乐队的一首 Mind Hands Wind， 这是我们的第二张 EP 当中的一首我自己最喜欢的歌 Mind Hands Wind。这是一句德语，就是我心哭，我的心在流泪。

My Hands Wind， 这是一个德语的名字，意思就是我的心在流泪，我心哭。我心哭不一定是因为难过，也可以是因为感动，也可以是因为终于如愿以偿，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这是来自 Loading Loading 乐队的 My Hands Wind。 刚才小主说居然说没有听过，那看来这首歌播的还是少了，对吧？我很喜欢它，也想和它把它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歌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点歌环节，毕竟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等久了吧，久等了吧，欢迎大家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是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直播间，或者在抖音找到一块杰克堂，直接公屏留言私信给我，通通都是可以的。年少有为来自李荣浩，这是飘飘号的点播，终于等到了。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2: 这个大家特别喜欢的点歌片花，其实也是一段年少时候的记忆，虽然还没有到年少有为啊。刚才这首《年少有为》其实不是飘飘号点的，他点的是年少无知，杰克糖自动脑补成年少有为了，可能是想把年少后面加上有为两个字再送还给你。接下来的歌曲同样是点播歌曲，是来自十六真十妹点播的《年少》。我想可能是真的可以说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最好的时光之一。而《最好的时光》这首歌其实也是在张悬他很年少的时候写的，最开始的时候写的时候是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虽然那个歌被退回了，但是后来好像又形成了一个现在的他和过去的他的对话和回望。前段时间好像刚和大家分享了这首歌，结果刚好在上一次点播的时候又有朋友点说想安排一首

最好的时光出现了吗？这是来自张悬的歌。哎呀，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一不留神我以为还有两首或者三首歌呢，那怎么办？让我做一下抉择。刚才还跟看到了 Percy Patty 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说把他的歌放到最后一首，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还有一些点播歌曲在歌单上暂时没有办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还是要和大家说，我们是一档即时点播延迟满足的点歌节目，大家可以即时先点，点完了之后呢再等杰克堂的调配。而且有的时候现在我们都是很轻而易举的去获得即时的快乐，有的时候这样的这种延迟的满足可能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雨辰说声音很像糖糖，刚才看到了 Percy Patty 也说，还有高雨涵说这是杰克堂的歌吗？好像以前的时候确实有人说过我的声音像张悬像安普。有的时候当被说你像某一个你自己还挺喜欢的音乐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是很复杂的，因为你既希望觉得啊，原来我像我一个喜欢的偶像或者是喜欢的一个音乐人，这会觉得很高兴，但另一方面小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好像模仿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然后你会可能唱谁的歌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模仿他的声线，模仿他的感觉，但是找到自己的声音也很重要。不知道现在的杰克堂是不是在找自己的声音，可能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果。最后的歌，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Percy Patty 的点播啊，这个音乐人我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模仿他，虽然我的声线跟他完全不一样，我这属于粗犷型的，人家属于清透型的。 Tracy 巧克力说好多人点歌致敬，那我点一首王菲的不留吧，可能这一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活着就过好每一天，享受当下。不留这首歌也是王菲自己的词曲，我觉得把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有它的深意的。虽然我们共享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听了很多的歌，我们记住了一些时光，但是接下来我们再学会遗忘，不留，不带走一片云彩。好了，这里是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乐听流行，也不要走。

来稍微的返个场。今天下午的经典三重奏，我们也不见不散哦，会有很多非常好听的，听了就让你想到远方的音乐。好了，让我们下午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2: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2: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2: 啊，
1: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2: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2: 对，
1: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2: 对，
1: 您收到手以后

0: 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儿，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么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全球音符跳动，北京分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

迎着秋天的阳光 Walking on a dream， 一切的步伐好像都会变得更加的轻盈。其实刚才跟我同桌交接班的时候，我们俩就聊到说自己当下的一些感觉跟心情跟状态的时候，就算他觉得有一点疲惫，那可能过去这一两天的时间连续穿梭了几个城市，然后会觉得说哎呦，特种兵的行程之后整个人需要缓一缓，但是呢你都觉得说哪怕显得疲惫，你中间的这一个缓和的过程或者说你之前的一系列的奔赴，你都会觉得说没什么太大的压力。这就是秋天给你带来的一份我觉得很适合的很适宜的一个温度之下，你自己哪怕是多付出一些能量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说回血那个状态是多么大的一个负担。我还在聊说昨天骑车的时候心率已经飙到差不多快170了啊，就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你也不觉得说是就身体有太过重的负担，或者说恢复起来你觉得说有一点担心之类的。我觉得这就是秋天，大家慢慢的又开始进入到一个自己更充盈的时段的时候，我们也用音乐去充盈各位的时间。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的一些声音的分享之外，稍后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相应的一些阵容，我们能够听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声音，我们能够在现场来共同感受，共同来同频共振的那一些声音到底有哪一些了。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在全新一周的周一午间的开启12:05，我是王维，我是 DT， 继续迎着秋天的声音来一起听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 Churches Forever。

看到的就是大鹏在音乐节的首秀，大鹏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歌曲，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在电影当中也或者是之前的一些网络的电视作品当中都有听到过的，又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多别的惊喜，期待一下在10月5号的演出。除此之外呢，在10月6号的时候，真的如果你在找一些能量，如果你找到那种音乐可以让你足够的释放的话，10月6号绝对是最最最能够代表着这一种情绪的专场了，所谓的情绪价值。大家来到10月6号的时候能够看到的阵容包括了万青，包括了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氏的特别唱作舞台，还有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如果之前这些名字，如果有一些声音你可能还觉得不是特别的熟悉，如果你觉得说这样的歌曲当我不熟悉的时候，我会不会需要一些适应的时间，我会不会有一些门槛，反而没有。就有一些音乐它是需要你它情绪太大的一些起伏的时候，它有慢歌，它有快歌，它听的是跟演唱会一样。

Jordana Worldwide Love。频繁的来到国内也是因为自己有着短视频流量的一些声音上的加持，但是最近好像除了之前的歌曲之外，反而在国内的一些给他的声音的流量少了一些，但起码有一两首歌能够把自己的名气打响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后续就要看他的那些声音的延续了，或者有更多的一些跟国内的音乐人的合作的时候，也许

除了说国内的一些新这个公布的 Live House 的演出，一会儿我们也关注当中的这个场次，海外的音乐节。明天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Rock in Rio， 这基本上是每年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看到的全球最大音乐节之一了啊，基本上就要进入到前十。我们每一次都要大概就着现场的一些声音分享的，当中会有很多熟悉的名字，然后包括其实也很好奇 Demi Lovato 现在的状态如何， Demi 的现场的声音，我们到时候也截取那些新歌或者我们熟悉的一些过去的歌曲，然后跟各位来看一看现在的当下的这一个音乐节，如果请到了曾经我们熟悉的名字，因为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公布的演出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说在国内现在也有更多的主办方他愿意去邀请一些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可能在我们的歌单里边出现的，基本上是在一二线这一个区域的很熟悉的国际音乐人，然后他要不然是一个小的拼盘的，要不然是一个单体的巡演，越来越多了。有这样的一个头，他肯定会延续一段时间，从今年再往后，然后一直到明年的时候都有可能。所以现在借着说，其实全球所有的音乐人都在回归的时候，他如果在海外的其他平台上有演出，大概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也是提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说如果来了以后，你听过他之前的现场了，你再看这一次现场，你要不要看？然后如果他在开票的时候你看那个价格你觉得是不是合适，对不对？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跟考证。所以等明天的时候我们准备一些当中的声音跟各位慢慢的来分享。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跟各位带来 Portugal the Man Live in the Moment。

最演出的在音乐节的现场，反正我刷到了好多可惜 ABN 可能在欧洲那边，然后大家看到了现场。加上简编辑今天在我们 TTFM 聊天室的分享也提到了可惜 ABN 的新的专辑，现在英国的专辑榜已经正式的登顶了。所以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曾经我们极其熟悉的 KCBN， 如尤其是各位如果看足球的话，他们的音乐一直在脑海当中是挥之不去的。Super Bowers， 上半段做一首歌，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越听越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歌，稍后见。

0: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 C。
1: 黄子弘凡。

酷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我体会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6: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6: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

The Cooks Naive 神奇的就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在周一的午间陪伴各位的听歌时间，目前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依旧各位在之前也听到了我们的2026北极极狐大令和音乐节相应的一些阵容，大家在现场的声音的期待，也欢迎各位随时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你当看到这样的一个阵容当中的时候，

在昨天晚上今天的时候刷了几次万青的现场，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既然在分享一些音乐节现场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把比如说大永恒音乐节的这一些音乐人大家熟悉的或者想知道的一些名字，然后他们在最近的一些演出的现场的某一些歌曲的时候，你提前先共情一下，提前先感受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份提前的期待的预热。就跟现在你比如说有一些产品的发售，无论是手机还是手表的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在我真正可能下单或者下单之前，我能拿到的时候，这些预售的阶段当中，我如果能够不断的去刷到。

演出，只不过那是一个大家会看到更多名字的集合体 Bastille, Kesha, Jess Glenn 瞬间没想起来，还有等等一些其他的名字。这就我们之前说的，最近为什么要关注到说一些老牌的音乐人或者乐团的回归的时候，我们要提前先听一听他们现场，来进行一个所谓的小的提前考核啊。欢迎各位随时关注到我们的音乐节，10月5号跟6号在大运河的开启。而接下来听到声音也是简编辑这边在我们的资讯当中提到的40周年的自己在纪念当中的 Duran Duran Commandant

前面你分享的是英国皇家邮政那边推出了一系列的主题邮票收藏系列，然后当中你看到主题就是 Duran Duran， 那些专辑封面超好看的，超漂亮的设计。就现在大家对于邮票的收藏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热情，身边依旧会有朋友在收藏，包括之前其实我们节目里边还在问一些家里有邮票收藏的朋友，包括一些纪念币收藏的，说它的价值怎么样啊，它以后怎么流通啊，对吧，它怎么再回收它的价值啊等等，之前还在聊有，但是呢就是当下我觉得能总觉得这是在稍显着有一点老气的一些爱好，但是你当看到这样的一些邮票上线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自己一方面慢慢的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很缩小版的设计，很精巧嘛的一些印刷，然后再加上这些可能也是年纪到了，你知道，就是对于集邮你觉得说，哎，它还挺有价值，这事儿慢慢的就心里开始上心了，所以这是谁去英国帮忙带一套回来啊。然后除此之外呢，之前的消息也是提到 Duran Duran 的专访的时候说，因为他们活跃超过40年了嘛，就为什么他们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成员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因为很多乐队也好，包括前两天其实在看到一个视频讲说，相声舞台上大家在什么电影里边主配角的一些黄金搭子之类，到最后可能都会有走到分道扬镳那天的时候，都是可能在一些利益分配上，而 Duran Duran 就是极其少数的说，我们所有的收入都是成员平分的，就我们几个没有别的说，我还跟你算算账，我多喝了杯可乐，你多写了首歌，没有，我们所有的收入都是平分。所以说他相应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有着极其稳定的一些大家的合作，我这太难得了，就要大气，要所有人都非常的明白跟大气，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走得长远，所以难得这一件事儿。但是谁最初初心，如果说大家合作的时候不愿意这样，对吧，在真正见着钱那一刻的时候还能保持，还能保持40年，这事儿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 Duran Duran Hats off to Duran Duran。 而接下来呢，跟各位听到的声音Phoenix Little Mania， 今天同样准备了 Kylie Minogue， 然后当时 Kylie Minogue 复出的时候呢， Alexander Ollie Alexander 跟他合作的歌曲，一会儿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也来分享一下关于 Kylie 的最新的一些消息。 Little Mania 先走。

Felix Listomania 回来以后呢，跟狗来看到 Kalimanoke 最新的消息，就是澳洲足球联盟。首先 Kalimanoke 是澳洲音乐人啊，就基本上他算是澳洲天后级别的一个存在了。当年无论是从 Disco 那个年代一路走到现在，简直就是越老越妖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然后这边是他们的澳式足球联盟 AFL 的总决赛要带来2分钟的特别演出，就算是澳洲的自己的超级碗中场秀。然后这一次预计呢，在现场会有10万的观众，而 Kylie Minogue 在如此的高龄的情况下再带来演出的时候，依旧是要带来极其前卫的融合的舞台，全新的视觉元素的表演，说这就是世界级的制作了。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这一次 Kylie Minogue 在现场到底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制作，因为毕竟还在活跃当中。然后同时呢，确实他现场的状态，他的一些舞曲的风格，你不能指望他说继续又唱又跳了，但是那种音乐他给你，既然如果带上几个带电的嗓音，然后在现场再有一些前卫的设计，更多的一些伴舞的铺陈的话，其实看起来也是挺热闹的。所以我们到时候来看一看，跟 Madonna 这一次在中场秀的现身比起来的话，中间肯定要进行一个相应的小比对的，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些不同。再加上这又不是一个毕竟澳洲的这个体育赛事，那肯定跟超级碗那些更全球影响力更高一些的赛事影响力也差一点，但是能看到他们之间的一种，我觉得一定是有点小联动，有点小心思。那麦当娜都有了这样的演出，我也要来继续整这么一场，对吧？他找的年轻男朋友，我也再找一个20来岁的男朋友，我们到时候来看一看，啊。好 ，Kylie Minogue， Ollie Alexander， A Second to My Night， 沈道的就是越听越流行，先来听歌。

Ali Minogue Alexander Second to Midnight。 然后刚才我们在放 The Cooks 的时候 Naive， 然后那一首歌就是在下半段的开启了，然后空白说这嗓音有点嘎了的味道，简直倒反天罡，是不是？什么叫你这个意思，那就意味着说那个，你等我把那首歌找出来啊。那你就是说 Oasis 有点盘尼西林的味道了。对对对，是因为都是一派嘛，大家都是一种风格嘛，对吧？然后相应之间就会自己在用声啊编曲啊各个方面，你会觉得说很像很像很像很像。

所以啊 ，Oasis 的票抢不到，不如来北汽极狐大有个乐节来看盘尼西林，来看盘尼西林，然后来感受一下纯正的 Britpop。在这样的一个十月份的时候跟各位的见面，十月五号六号北极极狐大运会音乐节现在依旧是在预售期的时候，大家可以享受到更加优惠的票价，大家可以在大麦来搜索北极极狐大运会音乐节，期待跟各位在现场的相见。我们肯定我们要看排班，五号六号的时候在现场哦，大家一起跟着音乐，哇太棒了。Simple Plan Summer Paradise， 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希望各位继续保持超赞的心情，在这样的一个呀秋高气爽的气候当中，全新的一周在前方等着我们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可能。 DT signing out， 跟各位晚上下班回家路上娱乐总王牌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0: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4: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4: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4: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0: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低声问候，重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要快活地旋转起来。那今天我们来听的这部歌剧其实也真的是一个小快板的一个感觉，所以从头到尾都是透露着那种轻松和欢乐。好，来听这一首对于费加罗婚礼来说最最著名的一个段落的咏叹调，叫做不要再去做情郎。

莫扎特他的小快板人生好像都反映在他的歌剧里，听他写歌剧和过日子一样是有滋有味的。如今看来呢，遍布于这些歌剧当中的乡村婚礼、家庭舞会、街头调笑，还有花园幽会，都是难得的活生生的十八世纪维也纳的世俗风情画。音乐史呢，也是将莫扎特充分地肯定为第一位独立的音乐家，认为他的职业生涯意义深远，从此呢，也是改变了音乐家受教会或者是宫廷雇佣的奴仆的地位。巴赫和他的前辈们为教会还有宫廷服务一生，而海顿呢，更是身着胡人的制服，双臂垂于身前，每天按时到宫廷上班，一直到他退休之后才写出自己真正的代表作。其实莫扎特当时也是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官职的，这样呢会衣食无忧，可以来搞艺术。可是呢，他的天才没有宫廷乐队可以容得下他，走投无路，只好做了第一位自由职业的音乐家。那对于莫扎特来说，他从小就有那么多的粉丝，待在哪个宫廷其实都满足不了他的，面对公众才会给他真正想要的更大的成功。从他的歌剧《后宫诱逃》里可以看出，他没有被宫廷收编，而投身大众文艺，真的是太对了。他对时尚也是非常敏锐的。当时呢，欧洲流行土耳其风格进入了诱逃，也就是后宫诱逃。他的戏剧直觉非常的发达，而且天生也是很热衷打听街巷的蜚短流长，所以他看到一个被禁的剧本，就非常高兴，对自己的妻子说，这个太有意思了，他知道这部剧的卖点在哪里，这就是费加罗的婚礼。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在剧中的一些著名的段落。现在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凯律比诺他的咏叹调，你可知道爱情是什么。

刚才听到的是在剧里非常著名的二重唱。那像二重唱这样的一个形式，在歌剧里很多人特别喜欢。的确，比如说之前我们还特别和大家经常分享的是奥芬巴赫那首《船歌》，也是一部女生二重唱的作品。那刚才叫做多么温和的西风，这都是来自于《费加罗婚礼》，这是莫扎特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部剧。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剧中的音乐。

莫扎特在想写《费加罗婚礼》的那个时候呢，其实他手头还有没写完的四重奏，他的后宫又逃又票房惨淡，他只能是先来翻一翻《费加罗》的剧本，一时还没有决定。有一天呢，达彭特来找他喝闷酒，说起自己在宫里被那些歌剧部门修理，不过呢，他可不是软柿子，他是戏剧家，最擅长就是制造矛盾纠纷。他偷偷透露给莫扎特，他说约瑟夫皇帝已经被他说服要替他撑腰，接下来他们又可以一起写歌剧了，一定要整出一出灿烂的给那些歌剧部门的人瞧一瞧。当然达彭特他是一个明白人，实现自我的时候到了，他知道必须来找天才合作，只有莫扎特才能够成就他。莫扎特也趁机说，有啊，我手头就有费加罗的婚礼，你来改编改编。达彭特他说，虽然那是一个好剧本，但是剧本不是被禁了吗？莫扎特赶紧说，不要紧，咱们可以把在剧本里不能出现的东西用音乐来替代，用音乐替代是一个好办法。达彭特举杯大笑，就这么定了《费加罗婚礼》。他在剧本往口袋里一塞，咚咚咚的就跑回家去干活去了。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就是这部歌剧当中的一些著名的段落。

永恒的魅力，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来自于莫扎特著名的歌剧当中的段落，就是《费加罗婚礼》。在剧中，苏珊娜唱了一段《快来，请到爱的快乐当中来》。其实，在剧中有好多段这种和爱相关的曲目，当然也充满了甜美。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五知境，五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继续回到莫扎特费加罗婚礼的段落，这是来自于剧中苏珊娜她的咏叹调《美丽的时刻》，快来

人觉得可以反复的玩味吧。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剧中的著名的咏叹调。下面这一段是来自于伯爵夫人，名字呢就叫爱情啊，怜悯我吧。

在莫扎特那个年代，谁都知道费加罗。法国剧作家波巴舍他的费加罗三部曲家喻户晓，这个话剧也是讽刺贵族

一部叫做《塞维利亚的法师》，两部搭配一起看，我觉得可能会特别有意思。那在今天我们不能看了，但是我们可以在同一时间来听一下罗西尼他的《塞维利亚的法师》的序曲，都是讲述费加罗的故事。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3: 不同在哪儿呢？
4: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3: 是。
4: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3: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4: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

0: 心中的白月光。那么五号之水则是他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五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五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0: 那么传统五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五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7: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8: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
12: 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

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就是由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倡议举办，每两年一届，第一届是在2014年，今年是第六届。这个运动会的宗旨是复兴和保存全民族、全世界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向世界展示不同游牧民族的文化生活和文明成果。那说到游牧民族，其实不只是我们熟悉的中亚、西亚地区，在很多大洲、很多国家都有游牧民族的身影。不过我们今天还是主要来听我们最熟悉的亚洲地区的游牧民族音乐。刚才我们听的那首歌里面，大家能够听到一个很有辨识度的拨弦乐器的音色，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库姆兹，它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乐象征，也是吉尔吉斯这个民族的标志性的三弦五品，还有五品啊，不是五，是没有品，一个长柄的鲁特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库姆兹演奏的器乐曲，叫做《灵动的姑娘》。

子的，是一把库木鱼。那提到游牧民族，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蒙古族，而提到蒙古族的历史文化甚至是音乐，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名字，江格尔。江格尔是蒙古族的英雄史诗，讲的是以江格尔为首的12名雄狮大将和数千名勇士为了保卫家乡而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而传唱江格尔故事的艺人也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做江格尔旗，他们是江格尔史诗的传播者和创作者。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个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的乐团呼斯古腾带来的这首《江格尔》。

马头琴、口弦等等蒙古族的乐器搭配呼麦和各种神奇的口技，把大草原带到了我们的耳边。那说到蒙古族音乐，我们其实听过很多国内的蒙古族音乐，比如说安达组合、杭盖乐队、九宝乐队等等，大家都很熟悉了。不过今天要给大家多介绍一些来自蒙古国的音乐，比如接下来的这支乐队叫做阿尔坦乌拉，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黄金血脉或者黄金家族，指的是成吉思汗一脉的家族，寓意着游牧祖先所传承下来的这种血脉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叫做 Beginning 开始的音乐，其实是来自一段电影原声，来自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还有蒙古等国家联合

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黄金家族为这部电影创作的配乐，恢宏大气的游牧器乐和蒙古呼麦也对应着电影的中少年铁木真坎坷的童年，拉开了一段草原史诗的序幕。黄金家族乐队成立于2002年，七个人的编制，成员全部都毕业于蒙古国立音乐舞蹈学院。他们是蒙古国最早把传统游牧音乐和摇滚力量融合的标志性乐团。除了参与各种音乐节之外，他们的音乐也通过很多影视作品走向了全球。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蓝色印记》，就被《马可波罗》这个剧集的原声所选用，也让乐队在海外大范围的走红了。让我们来听听看。

手作曲家和影视演员达勒纳扎罗夫。达勒纳扎罗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组建自己的乐队，把帕米尔民间音乐和摇滚爵士相融合，在整个中亚一炮而红，被称作是塔吉克斯坦的披头士。耳边这种音乐风格叫做法拉科，是帕米尔高原的山地游牧民族传统的抒情吟唱。

0: 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

面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唐。前几天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的开幕式给了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契机去聆听游牧民族的音乐。当然了，非洲也有游牧民族，美洲也有一些，但亚洲才是游牧民族最发达、种类最多的地方。我们今天就听了很多来自中亚国家的音乐，上半时段听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而这个时段的开场可能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一位哈萨克斯坦歌手，他就是迪玛希。2017年的歌手节目让大家认识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迪玛希，他不只会唱 Opera 2的海豚音，我们今天也不听他唱的英文歌或者是中文歌，而是要听他演唱的那种原汁原味的哈萨克音乐。这首 Dai Di Dao 就曾经出现在歌手2017的舞台上，它是一首流传百年的哈萨克民歌，也是迪玛希从十几岁就开始演唱的曲目，曾经让他在很多音乐比赛当中获奖，被迪玛希称为荣誉之歌。 Dai Di Dao 其实就是一句语气词，类似于奈何啊、呜呼哀哉的意思。他是一位哈萨克诗人，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写给妻子的书信当中的内容，曾经许诺永不分离，难道誓言已成虚空？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迪玛希演唱的哈萨克音乐。这首《纯洁的宝贝》是迪玛希今年发行的一首最新单曲。

然发现刚才我们把两首歌弄反了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奈何》啊，而刚才《纯洁的宝贝》是他发行的一首最新的单曲，现在更有才有那种奈何的意思和意味。

让我们继续感受不同国度的游牧民族音乐。接下来这首来自一支传奇的呼麦四重奏，横哈图乐队。这个团名的意思是阳光穿过云层的光束，来自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这是一首经典的图瓦民歌，寻找失落的往昔。

王哈图乐队是最早把图瓦呼麦推向全球世界音乐舞台的乐团，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同一时间发出几种不同音频的呼麦，用到了那些普通人一生都不会用到的发声部位来发出独特的声音。人声也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而恒哈图乐队也因此被誉为是深入灵魂的最自然的声音。接下来这支乐队同样也是来自俄罗斯联邦，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纳木加乐团。纳木加是他们的女主唱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在布里亚特语当中的意思就是白色的云朵。这首《云灯哥哥》是纳木加乐团的代表作，它其实是改编自我国内蒙古的一首科尔沁民歌，讲的是一位姑娘向心上人表白的爱情故事。原本的民歌呢是传统的蒙古短调，而纳木加把它改编成了摇滚电子风格，主唱纳木加的声音高亢清亮，又有穿透力。

今天我们分享的游牧民族音乐是从刚刚举办的第六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开启的。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的游牧民族，也参与了今年的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而今天我们要聆听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IZ 乐队，是中国哈萨克族音乐家马木尔在北京组建的乐队。 IZ 在哈萨克族语当中的意思是脚印，象征着对传统音乐的传承。这首歌改编自北疆哈萨克世代口传的古老牧歌，歌名就是曙光和黎明的意思。在哈萨克游牧文化里，曙光寓意着希望和新生，也是草原牧人熬过了漫长寒夜之后迎来转场时节的美好期盼。在冬不拉的伴奏下，我们好像听到了牛羊身上的铃铛响声，也听到了牧人在清晨的草原上低声的吟唱。好了，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互相陪伴。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午后三点钟，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又是一个全新的周一了，你过得还好吗？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收到了一条让人特别遗憾的消息。原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9月13号，也就是昨天凌晨5点，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可能大家从一早也知道了这个噩耗。在今年6月的时候，他在家乡哈尔滨突发了急性的脑出血，之后呢，转到北京住院治疗了将近3个多月的时间，最终医治无效离世。作为他的同行跟晚辈，特别想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好好的送别他。说到他，我想起他好像也就是在今年6月份还是5月份的时候，在参加北大的一次活动当中，还讲到他人生的几个关键词，其中有一个叫真是心动。他深情地回忆起了自己在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某一天，行走在北京凌晨的街头，天上突然下起了小雨，那个雨滴还打湿了他的塑料凉拖鞋。可是在那一天，他感到特别的喜悦，他觉得每一滴小雨都是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他刚刚参加了一个类似于像企业家会谈的这么一个活动，他感动于所有的这些创作者的故事，他想要去把这些创业者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所以他说他要转型，他要从一个单纯念稿的主持人转成采编播一体的主持人，也便有了我们后来看到的焦点访谈，看到了他很多的报道。谈到作为一名主持人，我记得他在很多次采访里讲到过的那个真实的采访的案例，当年给矿难做调查报道，节目组呢找到了一个叫牡丹的小女孩。事故发生的时候，她提着饭去井下给父亲送饭，是亲眼目睹父亲被埋在了矿井里。那按照我们常规的新闻思路，当这个孩子去亲身经历了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让他去复述一下现场的那个经历的，节目会有很强的那种冲击力，因为是第一人称第一视角嘛，是很抓人的那个泪点的。可是敬一丹见到小女孩之后，看到她有一点怯生生的，看到她充满了恐惧的眼睛，所以当即决定不采访这个孩子。她后来的原话说，如果去问她，节目里可能会多一个所谓的泪点，

孩子的家里还没有其他的成年人，继而选择采访女孩的亲属，客观地讲述矿难的经过。这个小女孩呢，就只是在镜头里短暂地出现，也没有强迫她复述创伤。她说这种放弃可能会让一期节目失去一个看点和泪点，但是会让我内心安宁。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把这样一首来自朴素的送别，送别敬一丹。

这是一首可能每一位朋友都很熟悉的老歌，而静一丹身上，我觉得总会有一种安静和内敛的那种力量，不张扬，不华丽，就一直是那样朴素着，从容着，就像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份温柔的底色。

一版送别，和你印象当中的一定不太一样，对吧？其实没有很多繁复的那种编曲，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喜，只是用了一种最质朴的声音去诉说了道别。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刚刚离世的金一丹。我想送别，可能我们在这个秋风起的时候会想起那些再也不能见到或者是不常见到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就好像是听到了这首歌一样，听见长亭外古道边的这样一首歌，我们在想时间其实很多的重逢或者是相逢终究是只交半零落。是啊，如果我们能和一些人和事有一个好好的道别，都已经是难得的圆满了，对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如果声音不记得还会留下什么。

0: 清风，如果是您不记得，我们时常认为说遗忘可能会先去抹去一个人的面孔，最后剩下的是声音。清风就用这样的一首歌讲着一段快要消散的记忆。我想有的时候可能音乐当中讲的不只是某一些情感当中的伤痛，更是一个人独自扛着一份内心煎熬的时候那种渴望感，那种渴望被听见、渴望被懂得的那种感受，对吧？这个秋天早晚已经大家感受到了它的温度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谢谢简单。今天晴朗，光照充足，最高气温较昨天小幅下降为27摄氏度，体感较为舒适，适宜大家户外活动。不过紫外线比较强烈，各位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早晚气温较低，凉意渐浓，早晚早出晚归请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另外，从明天开始到周日会一直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回升到28到31摄氏度，午后较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8号也就是周五前后本市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以便做好防范。
1: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出现。这个天凉好个秋哈，有点谐音梗是吧？就是把跟英文的那个 CHILL 那个 chill 一下子衔接上了，就是把这种换季的凉跟年轻人想松一口气的念头好好的绑在了一起。在当下的这样的一种气温下，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其实是蛮舒适的，对吧？秋天降温了，本来就很容易让人放慢节奏，可是呢，阿四又特意把当代人这种很紧绷的日常写了进去，就是用这种很明快的很轻松的旋律劝你从你各种各样的忙碌当中抽离出来，放个空，没有什么喊口号哈，就是天凉了好好享受一下。说到阿四，可能很多朋友会记得他那一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对，就从那首歌开始，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擅长用很轻松的这种方式给大家来描述城市当中的一些情绪，那这次依然没有变。所以当秋天，当降温，当 chill 这种三个词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接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对于松弛的渴求，对吧？当这样的前奏响起时，我们也是会很松弛的。这个好声音呢，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秋天天空的云是好看的，这个云是唱腔是好听的。回眸一下，泪海

我曾经还真的想过，我说云氏唱腔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不哭，只用他的气息来给你讲着那种汹涌到快要漫过一切的难过。只是许茹芸的一首老歌《泪海》，秋天的泪海。我想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被回忆淹没的季节，而这样的一首老歌有没有让你想起很多的陈年往事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在节目耳外的时间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聊天室里当中，私信给我，或者你还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我 Radio 会遇见你，智慧的会，私信我，把你的故事好好梳理一下，好好写一写你的故事我的歌。

0: 谢谢黄品源和莫文蔚带来的一首老歌《那么爱你为什么》。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神奇。
1: 黄子弘凡。

0: 却是我体外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你是那个喜欢在白天看云，在晚上听风望月的人吗？你有通过音乐的方式和他们对话过吗？你有通过故事看清自己吗？让我们拥抱音乐吧，不被外界的喧嚣洪流裹挟，守住内心，安住当下。其实不是我们需要听这样的歌，而是我们的心始终在寻找安宁。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听吧，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Reply to This， 怎么说，就此回应一下。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哎，对了，要跟大家说哈，今天晚上会有一场很浪漫的星月相逢，这也是今年在黄昏的时候，黄昏的时候你最后一次看到长庚半月。这个长庚半月其实就我们说的叫金星半月。在今年10月份之后，金星将会变成清晨的那颗启明星，那么在黎明的那个时段呢，也会有金星半月，只是傍晚的这一场星月相会就此收官了。所以今天晚上如果有空的话，你看一下北京时间，大概是我搜了一下6:40，晚上6:40到7:30之间，窗口期不太长，而且这个星月很快会落向地平线。是的，我一直要大家去观星看月，看的是什么？我觉得看的是内心的一份清净吧。当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那样的辽阔，你的内心也会跟着辽阔起来，舒展起来。所以你看，就这么一抬头的功夫，你就获得了一颗清净心，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让满天的星星

0: 底色里的那个感受，所以学会和他好好相处，才可以平静和内心所有的迷茫去对话。
1: 你有没有在某个午后和一段音乐深深共鸣，任随它就这样温柔地让你站在了光里？那些无法言说的故事，那些无人能懂的瞬间，音乐都替你记住了。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个春天让音乐住进心里，等心花怒放，等万物生长。
0: 我们从春走到秋，现在我们再用一首歌的时间回望过去。

这是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这种轻柔的 R&B 的曲风，然后搭配着这样的钢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泛黄的，好像看着一组泛黄旧照片的那种质感。周杰伦这是真的红了那么那么久的一位歌手，而现在也许我们对于歌手这个概念要重新来进行界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AI 艺人线下音乐会国内的首秀在上海举行，然后这个音乐会是不设固定的座位的，观众可以席地而坐。出品人说这个是在探索 AI 与人心的一种交互方式。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AI 艺人的

的这种线下音乐会真的已经真正走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很多人会好奇说，那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我在想，它并不是要真的来取代真人歌手的，也不是说以后的演唱会上会只剩下一些数字的影像。我在畅想，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人机团

会把舞台的想象边界也在给我们不断的拓宽。那 AI 艺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我在想，不知疲惫，没有什么行程的限制，而且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城市的剧场演出。当然了，我觉得它的短板也是相当的明显哈，比如说在现场会有一些临时的情绪起伏，包括和观众之间有一些即兴的情感共鸣，仍然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所以你看，情感依然是我们和 AI 之间最大的不同点。不过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音乐的现场，相信大家会多出一种全新的体验。我想这种科技感带来的沉浸式的听音乐的享受，也许

来作为耕地的，对吗？也希望新旧的音乐形式不是说要互相替代，而是并肩存在，来给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人以更多的聆听美、感受美的方式，好吗？好，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节目的最后，接着周深的这样一支歌曲和你道别，和你再一次见面的时间，明天午后3点钟。

0: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咱们今天来聊聊秋冬天咱们穿什么。你看啊，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呢，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说法，就是想要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阶层，别看他夏天穿什么，看他冬天穿什么。
0: 为什么呀？
1: 你看啊，夏天的衣服再贵呢，也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面料，比如说 T 恤呀、还有女孩穿的连衣裙啊、衬衫啊等等，成本和工艺的差距呢，被炎热的这个天气压缩到非常非常小，但是一到了秋冬天，一切就都不太一样了。
0: 哎，
1: 一件外套的面料是否挺阔，行缝是否工整，剪裁是否利落，内衬是否考究，甚至一颗纽扣的材质，都在不动声色地透露着这个穿衣服的人的生活层次。而且呢，秋冬的衣服是有重量的，这个重量不是指物理上的沉啊，而是它承载的，比如说工艺啊、品牌啊，还有个人的审美。所以说，一件好的奢品外套是能够让普通的内搭和比如说你衣橱里的衣服能够瞬间变得体面的，能在你脱下大衣的那一刻让周围人忍不住多看一眼的。
0: 哎，那今天我们就把这种你说的啊，原本需要踮脚才能够得到的奢品质感拉到了触手可及的这个位置。
1: 哦，怎么说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件 Burberry 的一个单品，一件呢是秋冬时穿的单品啊，一件是品牌经典的巴恩风灯芯绒领的行缝谷仓夹克。
1: 哎，就是特别经典的那个吧。
0: 没错，另外一件是什么呢？是100%的山羊绒的标志性格纹提花的针织开衫啊。而且你一听 Burberry 觉得很贵吧，但今天不需要你吃土，也不需要犹豫，用一件普通商场外套的价格就能把百年奢品穿在身上。
1: 哎，那咱们一件一件来说，对吧。首先呢，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谷仓夹克啊，也是您经常能在大街上或者说他们家的旗舰店里边看到的那款翻领的，
0: 对，
1: 黄色的那款班风的夹克。直译过来呢，其实就是谷仓夹克啊，耐磨、挡风、多口袋，一切设计都是为了实用。后来经过 Burberry 的这个英伦化和皇家风的改造呢，多了几分克制和精致，成了横跨复古、休闲、通勤等多种风格的外套，在很多的这个时尚杂志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明星的街拍呀、国内国外
0: 都在穿它哈。
1: 衣服呢，采用的是菱形行缝的这种工艺啊，一格一格的整齐排列，而且呢，内部填充被牢牢固定在每一个菱格里边，不会跑棉，不会结块，有辨识度的这个灯芯绒的衣领，我觉得才是点睛之笔。那个粗纹的灯芯绒的肌理和身上亚光面料的这个质感形成微妙的这种碰撞，你看很多女孩穿上以后呢，就自带那种复古的腔调，
0: 是
1: 很拿捏的这种腔调，立起来以后呢，又多了几分随性的这种工装感。我觉得这种细节才是 Burberry 的这个真正的内涵。
0: 对，
1: 那么另外一件呢，就是它的羊绒开衫，也是它硬核的奢品的底气，在于什么呢？在于它100%的纯山羊绒材质。
0: 在纺织界，山羊绒一直被称作什么叫软黄金。
1: 对的，
0: 就一只山羊一年只能产出那几十克的羊绒，一件这个成衣啊需要好几只山羊的这个容量，所以它的稀缺性也决定了它的身价。而且我们都知道羊绒它的手感啊，你摸过一次你就知道了，就摸过你就再也忘不掉那种感觉。这种开衫呢，它用不同颜色的这个羊绒纱线啊，把格纹是一针一针的给它一针一线的

0: 你们俩介绍的这个商品到底是什么样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写的两个 B 或者小写的两个 B， 然后您就可以看到这两件单品的购买链接了。
1: 是的，
0: 珍惜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Burberry 的秋冬的谷仓夹克和格纹的羊绒开衫，它的售价是多少？
1: 我们先说说这个谷仓夹克啊，它的市场售价呢，在某东某宝上您去搜索可以看到啊，这个价格是达到了10,850元，您去找代购这个价格也要达到5,800到6,300块钱。那今天我们谷仓夹克给大家带来的北广售价是1,299元。
0: 那个100%的山绒的开衫呢，它的价格是多少？
1: 这个市场售价呢，在某猫和某东上啊，您去看一下，这价格得是5,890块钱到7,530块钱这样一个区间。然后在某物上面您去查一查，也可以看到这价格得有4,000以上了。那同样今天北广售价给到大家的依然是1,299块钱。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但是
1: 福利价
0: 真假您不用担心啊，它是有保障的。然后呢，我们的购买方式是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大写的两个 B 或者小写的两个 B， 然后蹦出的微信就是咱们的这个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样子。然后另外提醒大家，谷仓夹克是 S 码、 M 码和 XL 码，羊绒开衫是 S 码和 M 码，就是羊开衫那个 XL 码已经卖没有了，现在已经断货了。所以说它是超级福利款，而且呢是保真的，每一个尺码的余量非常非常少，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也就是20多件、售完即止，是不补货的。所以说有自己的号，喜欢这件衣服的话就抓紧去拍，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词大写的两个 B 或者小写的两个 B。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秋冬单品呢，其实都是具有这个剪裁和设计意味的。比如说这个谷仓夹克虽然是加棉款，但整体非常轻薄，完全没有羽绒服的那种臃肿感，穿上身呢是非常利落的这种直筒的版型，长度

一点都不闷燥，它的暖是那种不靠厚度堆积起来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买一些材质好的秋冬的单品来穿啊。比如说您在办公室里边空调房里边披一件，那比毯子我觉得还是体面的多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

0: 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你好，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祝你周一快乐。怎么样，周末有没有去上周我们种草的那些好地方呀？欢迎你在听听 FM 来随时跟我互动，分享一下你在上个周末去了哪里玩。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为你种草一下今年2026年大运河音乐节第二天的阵容。哎呀，阵容真的是非常精彩啊，我们要花好几期的时间才能跟大家把这些歌手一一介绍。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狼狼叔，内地摇滚民谣的代表人物。90年代内地校园民谣浪潮席卷乐坛，老狼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1994年，《同桌的你》一夜爆红，而且始终保持着一种松弛的状态。你甚至可以在北京的很多线下的 live house 都还看到他的身影。除了民谣之外，他也一直在力捧国内的很多优秀的小众独立摇滚乐队。这首《虎口脱险》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首作品。他写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挣扎过后选择体面退场，特别是那句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接受离别，也许这就是成年人看待情感的状态。来听老狼《虎口脱险》。

接下来就是大合唱的时间了，同桌的你，这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一首歌了，90年代校园民谣的封神之作。几十年过去了，不管是音乐节还是说他的剧场巡演，只要前奏一响，全场大合唱是必然的画面。他写了校园时代懵懂的好感，怀念课桌之间的距离，怀念回不去的少年时光，这样的作品在今天依然被大家传唱。他最棒的就是打动人心的力量。

老狼，我们会想到和他同一个时代的女生叶蓓，作为校园民谣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女歌手。96年《青春无悔》合集当中，《白衣飘飘的年代》《B 小调雨后》让很多人记住了她通透干净的嗓音。01年，她的专辑《双鱼》问世，许巍担任了整张专辑的制作人，而且窦唯也参与了鼓手的录制，制作阵容堪称豪华，也是叶蓓的一张转型之作，从校园民谣走向更加内敛、更加个人化的表达。

回到音乐节的现场，我们来继续为你种草一下即将登陆2026大运河音乐节的阵容。盘尼西林乐队2012年在北京组建，是带着英式摇滚的气质走进了大众视野。从早期 Live House 的小场地到综艺节目出圈，一路走来，虽然说伴随着争议，但是乐队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审美，从复古的英伦摇滚慢慢向内探索，不断调整自己的音乐表达。2022年，他们还去到英国谢菲尔德录音棚录制了专辑《浮生若梦》，这首《哦，子夜》就出自这张专辑。

转换一下心情，我们来听一下轻快松弛的欧美流行，来听到 Chris James Found You。 他是德美混血独立音乐人，之前有一首歌叫做 Not Angry 在国内广为流传，他也是很擅长全独立创作，很擅长这种温暖治愈的流行曲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Found You 也是他的新作品，8月底刚刚上线。

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来自 Chris James 的 Found You，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回到华语乐坛来听一下万妮达 Vanida 思念若是一首诗。2026年对万妮达来说非常不一样，登上歌手2026的舞台，充分地展现了自己 vocal 的实力，而且不断地去推出合作单曲和不同的音乐人碰撞火花。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打破大家对他的固有印象，不局限在说唱，不断地去拓展自己的音乐边界，国风、流行、 R&B 他都在尝试。这首思念若是一首诗来自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我觉得今年汪苏泷的这一张专辑啊有大动作，在过去的新歌种草日里，我们听到了莫文蔚昨天今天，而且还登上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高位。那这首刚刚发行的万妮达的作品又不一样了，它是表达了中式的思念，你可以听到古筝、二胡的元素，不仅展现了万妮达在音乐上的再一次突破，而且汪苏泷作为制作人的身份真的是又进阶了。

0: 五知境，五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7: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8: 最年轻、
9: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7: 看店打卡，
1: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0: Are you ready?
11: Are you ready?
10: Let's go!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祝你周一快乐。周一了，又来到了我们的新歌种草时间，继续来听到新歌，这是来自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当年拿下了好声音年度冠军，后来通过综艺被更多人看见，但是蒋敦豪一直没有放下音乐创作这件事情。虽然说中途还去演了音乐剧，但是2026年他开始筹备了自己第二张全长专辑，《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就是这张专辑的先行曲。这首歌里有一个很奇妙的想法，脑海里的一切幻想、执念、烦恼，就像展厅的泡沫，虽然绚烂，但是也可能随时会被戳破。所以不要纠结过往的对错，不要过度的焦虑未来，允许悲伤，活在当下。

接下来听到的是告五人的新作品《在这里等你》。乐队2017年成团，潘元安、犬青、哲谦三个人啊，却取名告五人。他们早期也是在小酒馆驻唱，而且自制 demo， 男女双主唱是他们最大的特色，而且也有很多作品火爆了全网。但是他们依旧很看重现场的打磨。他们的新歌《在这里等你》，你可以听到这还是告五人的影子，但是在叙事、在音乐制作上有了更多层次的感受。

了歌手2026的舞台。九月份他刚刚发行了这首全新单曲，这首歌的制作阵容也很强大， Pharrell Williams 也就是之前和 Daft Punk 合作了 Get Lucky， 包括他自己的代表作 Happy 啊，都是大爆款的金曲。那这次和传奇歌 John Legend 的合作势必会在国际乐坛上掀起一波好大的风浪，这首歌加入了更多复古的律动，灵魂乐的底色Daylight， 日光破晓，就是寓意黑暗散尽，曙光到来，希望你可以敞开内心，奔赴光亮。那这样的作品是充满了希望感的，在今天这个周一，也希望能够开启你一周工作的好状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1: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时间的礼物，我是鲸鱼。
2: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哎呀，你知道开学以后，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幼儿园的妈妈，我最头疼的就是早上给他吃什么。
2: 这不是一个世纪难题吗？尤其是九月一号以后，孩子有的时候他比较挑，
1: 对，
2: 你老给他吃一样东西呢，你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出门你买个油条煎饼的话怎么样，
1: 就有点腻，而且再加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吃。
2: 也觉得有道理。
1: 还有包括我自己吃完了之后，我早上大量的吃碳水，我这一上午我也犯困。
2: 你原来挺爱吃碳水的，只是你最近开始健身了，你对身材有要求了，对不对？
1: 是的，你看这

0: 10分钟以内全部都搞定了，
1: 太厉害了。
0: 天在时间的礼物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野人日记的早餐组合。
1: 嗯，这款早餐组合呢一共是16袋，3.44公斤，
0: 有将近7斤重啊。
1: 对，
0: 里面的内容也特别丰富。
1: 嗯，
0: 你看包含了荞麦膳食包、荞麦荠菜包、玉米爆鳕鱼馄饨、全麦鸡肉卷奥尔良口味，还有全麦鸡肉卷香辣口味。
1: 哎，
0: 这5大品类一次给大家配齐，大家可以去市场上看，这套组合它的售价差不多是300多块钱。
1: 嗯，
0: 但今天大家进入到我们时间的礼物974专属听友群当中，只要199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都带回家。
1: 嗯，
0: 哎，想象一下哈，不用算满减，不用凑单，一家人早餐全都包圆了。现在来直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赶快锁定库存。
1: 好的，说到野人日记。

0: 置好物。
1: 所以大家现在只需要打开微信，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扫码加入了，群里等你哦。
0: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荞麦膳食包或者是荞麦荠菜包，这个呢就属于那种皮儿薄馅儿足的低卡菜包了啊。
1: 嗯，
0: 我们知道平常我们有的时候也比较是爱吃素包子，但是我们俩日常去吃那素包子吧，皮儿都贼厚，是吧？
1: 是的是的。嗯，还有一个，其实为什么说吃包子的话健身教练是不太建议的，
0: 嗯，
1: 因为如果是外面做的那种包，油都太重了。
0: 对，
1: 不管是素包还是肉包，
0: 好吃是好吃，
1: 对，就是油很多啊。但是你看大家买到这款的话，回去你蒸熟了之后，你打开这个馅料里面裹满了新鲜的荠菜、韭菜、胡萝卜、木耳，还有松软的鸡蛋，鲜嫩多汁，老少皆宜，蒸一蒸几分钟就能出锅，而且咬一口出来你就会发现，
0: 哎，
1: 就跟自己在家里包的蒸熟了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啊，非常的健康。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荞麦啊，这是低升糖的优质粗粮，
1: 嗯，
0: 这个对我很重要啊，热量很低，减脂期的吃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负罪感的哈，
1: 嗯。
0: 接下来这一款呢，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在外面点到的一种口味了，叫做奥尔良口味，
1: 还有我很喜欢的，我喜欢香辣味。
0: 对，
1: 这个全麦鸡肉卷儿，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补充蛋白质的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健身的人很喜欢吃鸡胸肉嘛，
0: 对
1: 不对？哎，但我们吃这样全麦的鸡肉卷的话，这样的一盒里面的奥尔良口味和香辣口味各有四袋。
0: 嗯，
1: 全麦的这个面皮里面呢，不仅揉进了优质的全麦粉，表皮还特别添加了超级食物奇亚籽。
0: 嗯，
1: 哇，这简直就是健身人士最爱啊！
0: 对，
1: 嚼起来的话，嘎嘣脆的这种感觉，而且是大大提升我们的饱腹感。
0: 嗯，而且呢，里面裹着含量大于30%的优质的大块的鸡胸肉，再搭配洋葱、甜椒以及玉米粒，低脂高蛋白，比街边卖的这种白面的鸡肉卷健康不知道多少倍啊！我觉得刚才这些配料，我们只要一说，健身的人群现在都应该是两眼冒光了哈。
1: 哎，你知道，像我这种习惯多。

0: 早上真的可以让我多睡20分钟，很重要。
1: 对，另外呢，就是热量确实非常低。我们说了半天，还是希望能够低热量，同时有高饱腹感嘛，哈，吃得非常明白，也不会让你导致发胖哈。
0: 还有我们在刚刚介绍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让大家达到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零防腐剂，零添加剂，配料表干净，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那今天三大组合任意一款，通通只要199元。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它的市场售价都是在300块钱以上。
1: 所以各位赶快来立即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进群，扫码入群下单，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健康组合了。
2: 五知境无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7: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6: 找你开会方便吗？
7: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6: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7: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6: 太棒了！
7: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经在7月份的时候听过他们这张 EP 了、嗯、那明天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请主创团队的各位成员依次来介绍一下创作这首歌背后的那些背景和故事。
1: 我们说主创团队请到的其实就是音乐人自己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大家对，然后大家如

0: last Friday night。我来一会儿，你来看看北京的天儿。北京这两天说实话气温的小幅下降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一个30多的线过与不过的时候，大家尤其是在户外相应没有太阳直射的地方的时候，我觉得体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各位如果到了大太阳底下，不是说气温你觉得稍微凉一点以后紫外线的影响就没有了，该注意防晒的长时间在户外待着的还是要注意相应的防晒，要注意遮阳。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还是要提醒早出晚归的，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要小心了哈。
1: 是的，同时也关注一下明天白天的天气状况吧，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是28度，跟今天其实差不多。山区的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最小相对湿度达到了35%。
0: 最舒服的日子。
1: 这两天我就感觉到明显有点干了。嗓子就是很不舒服。
0: 我昨天骑着自行车开始干了。
1: 你不是被别人吓着了吗？
0: 不是，对，那是咱直播的时候。
1: 对。
0: 我后来又不小心又刷到了真正在 High Rocks 就是那个现场的一些视频的时候，更加是暴击，你知道吗？就心灵暴击，不是因为其实突然想起来了啊，就是你知道，就现在天干，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补个水，你一直在呼吸，然后这个又比较那啥，很快嗓子眼就不行了。等你想起来咽口口水的时候，那点是不管用的，润不了的，只能剩下就是。
1: 所以大家真的在这样一个天气之下，一定要记得多补水，多喝水，多喝水。
0: 哎呦，
1: 你知道我们平常都在说父母以前的那些唠叨啊，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紧箍咒一般的存在。
0: 可不是吗？
1: 就是我现在非常自觉，每次就拿一个吨吨桶放在我旁边，然后没事想起来喝一口，没事想起来喝一口。
0: 我昨天认真真把我那个不是原来买了一个巨大的那个杯子，保温杯，那会儿运动什么特流行的，我把那个又重新刷出来了，然后准备拿那个就没事再盛点水喝呢。
1: 对，斯坦利杯，
0: 对，
1: 健身用，
0: 岁数大了。回来以后呢，也看到这个说下个礼拜啊，对不起，这个礼拜再往后的时候，一直持续到周日呢，可能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特别的不错，28到31摄氏度都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在周五前后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次降雨，所以您车上说这伞拿回家，先跟车上搁着吧。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带来一首歌呢，来自于最近频频发歌的周深。
2: 是的，
1: 这首歌叫做《再一次见面》
2: 啊。对，9月13号的时候正式上线的这首歌曲，也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专辑呢一共两首歌啊，它的主题是久别重逢。就是有些情绪只敢留给那个瞬间，来不及说的挽留，压在心底的一份思念。哎呀，
1: 然后见到对方的那一刻的时候，就留一个体面的表情。所以今天我们设定下的话题，很多朋友已经参与了哈，就是说那些你在谁的面前，你可以不用装体面，为什么？就是根据这首歌大概来的，就是体面这一件事儿吧，就是我们自己说的。有些时候情绪太复杂，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有自己脆弱的那一刻，内心无论产生什么样的波澜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说太过表露，都愿意说在有一些场合，有一些人的面前呢，把它深藏起来。但那一刻你真正自己感受到的情绪，可能只有自己知道。那什么时候能够再把它抒发出来，要不然就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再去想象，要不然就是把它写进日记。那很多音乐人就是把它写进了一首歌，这样的方式来去表达再一次见面的时候自己留的体面，但真正在它背后又是什么样的情绪。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深，叫做《再

0: 周深再一次见面，就是说实话，如果第一次给我听这个歌，不给名字，纯听，我第一反应不会是周深，我会怀疑一下，因为就这一次他声音的整个的音区，我觉得跟平时在听到他那个状态还不一样，
1: 更用劲儿了，
0: 更用劲儿了一些，然后声音更实了一些，然后更稍微往下走了一点点，就这种声音你能感受到说他并不再是在上边或是轻快或是非要去进行一些色彩渲染，是更真情实感，更走内心的一些情绪，
1: 是反而我会觉得说他把这种痛觉好像唱出来了，就是久别重逢的一个人，可能你们在自己的私底下都已经设想过无数的画面了，也许是在一个就是聚会上，很多熟人局，你们和其他人在聊着一些近况，然后对方呢可能在远远的距离就瞥见了你一眼，那一刻的心动是否还会真的存在呢？
0: 那一刻心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复杂的情绪，是单一的，是还有很多问题。

0: 唱会的那一份见面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什么叫风雨无阻。很多人可能如果并不是那么的热爱的话，甚至会选择取消自己的行程。但是就在昨天的时候，9月13号，周深我们看到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台州站的舞台上，这一次是遇上了降雨，数万名观众真的是风雨无阻地奔赴到现场去看，然后场内座无虚席。
1: 他也自己说了，说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我也会很害怕这场雨的，谢谢你们温暖了我。其实我觉得就是粉丝和偶像之间这种双向奔赴是非常感人的。
0: 就这种双向奔赴相互感动是只有人跟人实体接触的时候才能去产生的。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说一些音乐你感觉在现场跟在耳机里边听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而那一刻音乐人他其实无论是场地的大或小的时候，他都能在当中汲取一些自己感动的点，让他自己的音乐跟演绎也会有一个全新的升华。就跟之前 Coldplay 其实他们的一些现场的时候有提到说，每一站他们也许有一首歌曲会根据当下的一个听众也好，一个乐迷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之前好像大家传播最广的就是在巴西，反正是在南美的一个场所，爸爸带着自己一直照顾的一个身患好像是残疾的孩子，坐着轮椅把孩子举过头顶去听他们的演唱会，唱 Fix You 那首歌的时候，现场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哭。
1: 一下治愈了，
0: 真的是。
1: 所以这就是现场的魅力啊。我们也号召大家，如果10月5号和6号你们有时间的话，欢迎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追你爱的那一支乐队吧。
0: 带着你自己的心情，带着你的喜欢，带着你的故事，在音乐当中一起把它融汇在一起，然后又或者在现场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别人的故事跟情感，你也许会收获不一样的一份感动，当然了，也有不一样的一份释放。一会儿我们就聊不用装体面的时刻的时候，其中有一条留言非常的打动我，一会儿我们回来看啊。Coldplay Yellow。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Justin Bieber Love Yourself， 我们就要回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关于在谁的面前不用特意的装体面这一件事儿了。
1: 嗯，
0: 有一个留言让我觉得特别的好笑的，我就必须要来说一说了。
1: 是啊，
0: 让我往上翻一翻，因为那一条留言之后大家又留了好多来了。1528说，音乐节的现场我经常跟嗨跟到失控就说同行的朋友瞪大双目看着我，
1: 哦，
0: 哎呦，就嗨成这个样子了，这就对了。
1: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其实也更爽，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只身前往音乐节的现场，这现场所有的人都和你无关
0: 啊，就是
1: 陌生人，陌生局。
0: 我觉得啊，不要因为朋友的侧目而去限制了你去沉浸，反而应该是那些朋友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卸下自己的防备，因为音乐节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朋友可能去的不多，还以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就举起手电筒，那个对不起，手机的那个电筒跟着一起摇，不是啊，这是一个就是应该像你同行的一个失控的朋友一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身边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具有感染力能够在这样的场景下自如的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因为原来你会发现我那会儿不是说就高中毕业了以后在电影院打工，然后在那块的时候你就发现同一场电影，很好笑的电影，他不同的人在那儿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第一次看《疯狂的石头》的时候，因为前面有一个大哥有点啥事儿，他笑的声音还特别大啊，全场笑翻了，那是你看过最开心的一场电影。同样的一场电影你换了一波，大家都矜持，都装体面，不笑，非要笑的时候噗嗤一点小声撕出来啊，就跟个蔫儿什么似的，就这种情况下，那一场你看完了，你都觉得这个电影没有那么的好笑了。
1: 情绪是有感染力的吗？
0: 就是啊，
1: 对，你哈哈大笑的时候，你也会影响了身边的人，就觉得好像卸下了当时的那个伪装，
0: 哎，
1: 我是不是也可以，就是我融入其中，代入感很重要。
0: 哎，而且就是旁边这个双目圆瞪的那些朋友也不用你掏出手机来就行了，你不愿意加入的话就是你拍就行了，拍了自己发朋友对吧。所以就是在音乐节现场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释放，而每一天它其实这样的一个主题跟释放的方式可能都是不同的。我们的2026北汽极狐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现在正在预售当中，我们要跟过来说一说这两天的差别跟感受了。
1: 是的，
0: 在第一天的时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我们先来看一看十月五号的阵容。
1: 十月五号呢，有陈楚生，有大鹏，有黄子弘凡，还有 Wanner 门尼，还有蓝老，还有奔赴少年。奔赴少年呢将明天做客我们娱乐座王牌，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名字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然后比如说提到门尼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想到说之前听到他的那些歌都是那撕心裂肺的，然后包括这次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也有一些歌手翻唱了他们的作品，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原唱给你唱出来原汁原味的感觉。
0: 很多朋友可能在提到蓝老的时候呢都觉得说，哦，他的音乐是有一些采样的，他的音乐是很符合当下的一个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的，你说他是不是金曲什么之类，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评判标准的话，我们去的就不是音乐节了
1: 啊，
0: 我们去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年终盛典，你知道吧就是我们要的是在现场跟一首很火的歌嗨起来。
1: 是的，
0: 您听大张伟，您听那个军训的那个频道叫什么来着，那个凤凰传奇，是一个意思，对吧，你去了以后要的就是这歌我会唱啊，对吧，跟着所有人一起嗨起来，无论是我们会不会飞这一件事的那一首歌，还是在于大展宏图，如果在现场就是要往前站，身边有人能够跟着跳，您就要跟着一起嗨，
1: Wanner,
0: 就足够了。
1: 对， Wanner 咱们之前看过他的现场演出，非常非常的炸裂，
0: 哎呦，太 happy 了。而且你会放心，就 Wanner 啊，黄子啊，就你靠前排的这些小伙伴，因为都是绝对的死忠的粉丝，你跟他们在一起，你怎么嗨都不会尴尬。
1: 是的，是的，
0: 太棒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各位无脑冲，就是当您想说第二天找一个情绪释放，如果第二天你怕朋友侧目，你像艾哥同学说的，你去那儿以后就是。

0: 去，就最顶前最靠近舞台的区域的话，售价不到400元， B 区最低的价格198元，超级的划算。所以这一次整个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我们算是卷到一个地板价了哈。
1: 是的，大家可以上大麦即刻购票，国庆假期来这个大运河音乐节找我们玩吧。

0: 回春丹带来的一首初恋，大家同样也可以在现场听到这首歌啊。当然人家歌单没安排，别赖我。
1: 突然间我觉得刚才那个朋友发来信息，就让我觉得说我第一次去音乐节那个感觉，就是奔着那个声碎去的。就是
0: 奔着什么
1: 声音破碎
0: 啊，声音破碎去。
1: 对，就当天你可能有自己不知道的一些乐队登台，但是你也会觉得因为他们的音乐感染到你了，然后现场搜一下他们，就搜索完他们之后第二天圈粉了。然后呢也有一些你就是已经听了很多年的乐队可以一起来大合唱，就那种感觉第二天你就可以喜提一个性感嗓音，
0: 可不是吗？第二天再打电话怎么啦？
1: 别人说你怎么感冒了吗？
0: 对，回来以后我们也继续看一看各位吧。然后有朋友先音乐节是嗷嗷叫的事，我们一会儿往后放啊。
1: 好，
0: 这个尤其我已经@1528了，我等你给我们发来你失控的样子，很想看。其他朋友来提到那些可能不需要再装体面，大家可以完全放松做自己的那些对象会是谁，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为什么呢？风吹麦浪第一个留言说，在父母面前真的就不用装体面，那真的太了解你了。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属于爸妈说你翘个尾巴我都知道你要怎么着。
1: 对，在伴侣面前啊，父母面前啊，包括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面前，我觉得都可以释放做自己的。包括现在就是我在我的闺蜜面前也可以完全释放做自己。
0: 嗯，那是，就是哎，我就所谓的就卸下防备不装体面的时候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一个状态，你有没有就是自己比较普遍的一种说当你卸下防备你会出现的一种样态会是什么样的？
1: 比如说我跟我闺蜜在一起吧，我就不用刻意找话题，就无所谓，就是她在忙她的工作，
0: 就沉默就沉默，
1: 对，没关系，我也不会觉得尴尬。
0: 嗯嗯，这种就很好。
1: 是，
0: 然后呢你对于我来说就是给我音乐的时候我就可以就
1: 嗨起来
0: 动起来了，你知道吧，
1: 切换身份了。
0: 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就是你就发现是完全放下所有的装备跟戒备，就这种情况下一般就是谁都无所谓，只要有音乐我就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后来慢慢的发现说有些人他可能是接受不了的
1: 哦，
0: 以音乐广播的人为主啊，就是你就发现你听歌还说哦你真的是喜欢听歌的人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所以就这种情况下你发现志同道合的人在哪儿，在音乐界。
1: 嗯，
0: 志同道合的人在哪儿，在1528的身边。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这一次能够有更多的

0: 伙伴，也许你碰到的是陌生人，但是你会发现说你们会因为同样的一首歌或者同样的一段音乐去沉浸的时候，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 是的，
0: 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不能在麦克风前有太多的一些动态，但是把我们放到那一个场地，我们都会变身的。
1: 嗯，
0: 因为星湖记得去年给到镜头的那一刻我们在现场大家都是有多么的嗨啊。然后呢还有星际说在家人面前不用，因为相互实在是太了解了。燕林还说至亲的家人，其中就包括了很多刚才艾克同也提到了父母啊、伴侣啊、子女啊，全部都在他们面前可以做自己。因为对外的话，我们确实要相应的维持一下成熟稳重、
1: 是的、
0: 懂事得体的形象，在家人面前就没有必要再逞强了。
1: 嗯，哎，刚才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那个《疯狂动物城二》当中那个尼克和朱迪他们之间的互动。
0: 嗯，
1: 就尼克已经看穿了朱迪那种倔强，然后朱迪呢也看到了尼克那种玩世不恭的样子。
0: 是，
1: 就是我觉得

0: Bruno Williams 带来一首 Happy， 神到底就是娱乐双排回来以后，这一个十一假期可以是非常的丰富的。除了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时间跟安排计划，还能够空出来，因为我们音乐节就两天嘛，10月5号跟6号，还有更多的一些空档，包括有能提前再有一些延长休假的，这一次中秋国庆长假还能够有安排，大家就要锁定到我们的9月15号。北京音乐广播的首场金秋文旅直播了，
1: 是的，也就明天，大家喜欢的静鱼将会亲临银台翠成都的总部，专属双节的出游福利重磅来袭了。而这次在他的直播间呢，你会抢到就是真的是地板价的福利哦，特惠底价、限量补贴，中秋国庆我们保证是不涨价，而且你会看到有很多条路线，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说的新疆啊，包括去越南旅游。
0: 特别好，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更多的一些跟大家的出行都是集中在国内，这一次我们跨越国境线，去到那些都受欢迎的地方啊。现在提到新疆的话，我们现在有新疆的双线20天的金秋限定，那比如说北疆这边可以打卡喀纳斯，然后包括住这个和睦星空木屋，南疆那一块畅游胡杨林，还有帕米尔高原以及喀什古城，双节资源是蛮稀缺的，因为大家都

0: 在扎堆要出去玩了，这会儿错过的话，这样的优惠的价格就要再等一年了。
1: 越南呢，我们可以去打卡三城全景游，3280元，而且我们是含这个往返的大交通的，可以打卡胡志明、美奈、芽庄，连住3晚的海边五钻酒店，沉浸式的去解锁一下南洋风情。
0: 哎，刚才我们提到直播专属这些福利呢，其中北江县独享2980元的底价，叠加限量立减500元，线下就没有这样的优惠了，所以只能在线上，各位明天要记得关注。那过期这样的优惠呢，我们也是过期不补的，即刻预约来锁定双节底价，大家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0303-073400-0303-073。那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呢，大家也可以来回复旅游两个字，就能抢到优惠福利了。更多在线上跟静瑜的见面，然后大家能够去了解到一些详情。明天后天我们到时候应该也会在节目当中跟静瑜有相应的节目上的一些沟通，
1: 是的，
0: 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在现场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些优惠，所以大家及时锁定就好了。当然呢，最快的了解方式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每周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Just the way you are， 开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说明到的就是娱乐装盘。我们也打开文艺日历，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最近可能有消息的新的剧。那一些传统的，就是大家曾经在看美剧的时候蛮知名的剧集，现在要逐步迎来一些续作呀、番外篇啊等等等等。总之，这两年是老 IP 重新上线的扎堆的日子，其中就包括了一个《越狱》。这个是我觉得大家看美剧当时的一个鼻祖了。
1: 对啊，那阵儿看《Lie to Me》的时候就逃不过《越狱》这个 IP， 可能就是看过前两集之后，就后面就觉得有点烂尾了。然后这次他会觉得
0: 他一共拍了多少集？
1: 我不知道，
0: 是不是也得十集什么左右？我就记得特别长，
1: 越出来又越回去，越回来，没完没了的、
0: 进进出出的一部剧、然后这样的一部《越狱》呢，现在有了新的衍生剧，叫做《越狱黑溪》，然后官宣开拍，然后并且也是有了相应的先导预告片了。然后这一部呢，说聚焦的是越狱宇宙，你看看，一个越狱还拍出宇宙来了。越狱宇宙的新故事跟新角色，艾米丽·布朗宁，然后还有德雷克·罗杰、卢卡斯·盖奇等主演，原版的主演不会回归。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关心的是说，既然是衍生的话，中间会不会有一些联动？没有，原来的演员都不参与了
1: 啊，那有点可惜。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 IP 呗，
0: 是
1: 圈一波新粉。好。
0: 哦，那我接着说，是吧？好，犯罪联盟玛雅帮的主创埃尔金·詹姆斯来打造，讲述退伍军人转行成为狱警的 Cassidy， 在美国最危险的监狱之一工作，然后只为证明自己为了所爱之人能够付出多大代价。总之就是反正还是在这个圈里混吧。到时候这个衍生剧如果有一些能拍出来单立于这个原来的本体来说，它能拍出一些新花样还行，但如果你发现说还是在走老路的话，估计很多人可能也就不买账了。
1: 对，我觉得以前越狱那个男主角长相确实还挺帅的，挺爱打、
0: 当时爱
1: 真的
0: 多少人都爱到不行。
1: 以前还不流行那种肌肉美男，
0: 是
1: 就觉得他好像刷新了那一刻的我的这个对于帅哥的认知。
0: 然后再之后好像他脱发了，是不是
1: 脱发了吗？健身的人都
0: 有一点儿。

0: sauce。Don't stop。回来以后，我们也继续跟各位来看到我们的福利，就是九七四瑞德海谷团又来上新了。慢慢天凉了以后，各位可能这次要用得上的就是冲锋衣了。今天可以尝试发送"冲锋衣"三个字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就可以收到产品链接的回复了哈。
1: 是的，这是我们北京市的市服。你如果说你听到这个品牌可隆这个牌子，你觉得去专柜买的话价格太贵了，那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哦。今天我们是有地板价的福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平常去到那个官网的专柜，一件可能要2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需要799元起。
0: 一听这个价格就觉得超划算，就各位先不管别的，就先发送冲锋衣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您先看到链接，先看一看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可隆的这个冲锋衣，里边你再挑挑样子。我觉得很多时候它是这样，就一方面是自己特别明确我需要的一些功能性，我需要某一款非常非常的目的明确的时候，我会觉得哦，只有这一款适合我，其他不合适，我会付出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但有些时候我确实就是需要一个冲锋衣，我需要它的全面性，我需要它的所有，我并不是非常专注到某一款的时候，当有一个更加划算的价格，绝对是就让你觉得说很多拦腰砍的一个价格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给你一个信号，是时候入手了，不用再等待了。所以这次先发冲锋衣，绝对的，大家能够看到很多明星都在穿，从胡歌到刘诗诗这些人都在穿的。你平时 cologne 你能看到就是双长青树嘛，这样的一个标志，代表着步步向上，步步高升。所以穿可隆的人呢，你会发现说，因为它的配色，它的一些设计，觉得都是蛮低调的，而且还特别的沉稳，版型特别的简单干净高级，但是完全不花哨。真正到手以后，你一摸你还觉得面料特别的细腻挺阔，相应的薄款厚款全部都能给你带来恰到好处的感觉哈。
1: 是的，而且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每年买一件冲锋衣其实不过分，就是去年比如说我买的是黑色，今年我们是不是可以买一个跳色的，让自己的心情 也会有一些变化。
0: 明年把他们俩拼接在一起。
1: 冲锋衣它其实穿搭是非常容易的，你就不用费脑子说今天我要穿什么 OOTD， 不用了，你抓这一件走就行。
0: 就是真的，你赶上什么天的时候其实是最有用的，就是有些我们无法预估的时刻，就突然外边雨天我要出门了，突然今天我就是没有带伞，我相应的怎么办的时候，一件冲锋衣它的功能性就能体验出来了。
1: 对的，
0: 尤其是赶上降水降雨的时候，那这样碰上这样的一个天，你会发现说在冲锋衣上那一层防水层啊，就是雨水真的就像荷叶上的水珠露珠似的，就一下就滚下去了。天天背包蹭来蹭去的也不容易磨坏变形，而且搭牛仔裤加运动裤搭西装裤全部都特别的好看，非常的划算的。这一次官网随便就是一件2-3千的可隆的冲锋衣，今天反季清仓只要799元起，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的款式全部都给大家备上了，很多颜色可以选，而且尺码从 S 码再到 3XL 全部都有，全家都能穿。
1: 海外直采，正品有保证，每款呢就100件的现货，卖完我们就下架了。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冲锋衣抓紧去抢吧，朋友们，
0: 抢！
1: 北京的秋天马上就来了，尤其是深秋，那个时候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一阵大风吧。

0: Roxy Diana Lynn Locked Away 回来以后也继续看到各位留言，今天跟各位聊的就是在谁面前你就不用装体面，就完全可以真情流露，又是为什么？海奥屯新来的一条留言
1: 啊，是吧？
0: 来，你看，
1: 啊，
0: 说发小面前装不了一点儿，从小一起长大，大家什么货色都是门清货色，这个词儿用的，哎，然后说虽然现在见的少了，但是感情还是在的，真的，就是这些发小啊，就是这些从小其实一起长到大的好朋友。你发现说隔多少年都不带变的，就你明显你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改变，你的20岁跟你的30岁跟你接近40岁的时候呢，人都在自己的性格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
1: 是的，
0: 跟他们凑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说一方面你还会成为原来那一个自己，以及你在分享自己的整个成长的经历一些过程的时候，你发现很奇妙，就是对方也有着类似的或早或晚，很多时候甚至还是同步的，大家的一些改变感悟等之类的，你就发现这事儿是注定你们就是好朋友。
1: 嗯，是的，前两天我还跟我的闺蜜大吵一架，也不算吵架吧，就是恨不得把彼此拉黑了。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朋友之间的相处就特别像情侣之间，你知道吧，然后如果说他能接得住你，你们是关系够铁的话，你就不太担心在他面前表露真实的自己的那种情绪。
0: 哎，我想说就是这种特别好，大家关系特别铁的闺蜜之间吵架一般会是什么样的一些理由呢？
1: 比如说他前两天想问一下我最近的近况，然后一开篇电话那头就传出来那个好像质问你的声音，说怎么了，我听着呢。啊我这一刻我就大脑宕机了，你在说什么？我说你生气了吗？你是为何生气呢？你今天怎么了？我脑海当中出现这些 OS 我没有说出来。
0: 就是你先想顾及一下他的情绪。
1: 对，我说你是怎么了，就特别气冲冲的好像给你再打这个电话，就是他其实不是故意的，可能就是在电话那头他只是用了一个相对严肃的语气，
0: 就是
1: 但是很放松的心情，然后那一刻我就

0: 说你咋啦？他说咋啦咋啦咋啦，就两个人开始要准备要吵起来了。
1: 哎呦，
0: 那一刻我是一个特别怕正面冲突的人，我把电话给挂了。
1: 干的。
0: 因为太了解他了，
1: 对对对，
0: 我就知道他其实这一刻就是那个劲儿上来了。
1: 嗯，
0: 然后过了一会儿，他给我打过来说：“刚才应该是信号不好吧？”我说：“是的。”这趴就过去了。他其实知道是我挂的。
1: 哦，就是就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 lost in translation 什么，就是你没有画面的时候，看不到对方表情的时候，这个信息传递是有误的。
0: 对，
1: 我们就是这么着侧面坐着，有些时候就大家之间还会有信息传递的一些那啥的。
0: 嗯，
1: 我们特别希望是说能够对面坐着。
0: 对，
1: 就这种情况下，大家互相能够看得特别的清楚，
0: 嗯嗯嗯，
1: 对吧？就是包括尤其是一些语言文字的时候，那中间传递就会有这样。我以为就是好朋友、好哥们儿、特相熟的朋友之间，这些慢慢就磨灭了。就是，但是女生跟男生还是不一样的。男生可能第一下就给挂了，没有后续，你怎么了？你知道吗？太好笑了，这就是朋友之间压根没事儿。你电话再接通，你完全就是大家继续接着聊。
0: 他也懂你为什么挂这个电话，他也知道，就是下一秒我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要稍事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气了。
1: 何止要收敛一下，我希望你能马上给我。哎呦，还有很多朋友过来留言说，你跟燕琳说的过命的那些真心的、真挚的朋友，这个其实你就完全可以不用在他面前装体面，好的坏的对方都能接住，对吧？然后他说，普通朋友同事之间有些时候要稍微客套分寸一些，那时刻要顾及一下形象，但是真正的老朋友他见过你低谷，他见过。

0: 亲戚纠葛的朋友面前，他可能也说的是有一些陌生人面前吧，就是不拘泥于可以就是伪装自己，因为他不会走进你内心深处，也不了解你的隐私诸如此类。他说更没有利益的关系捆绑等等等等。反正我是看到他这条留言，我会想到说我有的时候会在陌生的地方和陌生人面前发疯。
1: 哦，你举个例子呢？
0: 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然后是我一个人，然后我也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人认识我，我也没有就是在别人面前有什么期待可言，没有什么任何人设，
1: 是
0: 疯呗。
1: 怎么疯？我的意思是就是疯点啥呢？
0: 就是比如
1: 说总不能停地一声吼吧，走走路嗷嗷一嗓子，这肯定是不行的。
0: 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可以微醺的地方，然后就是让老板给你点一首歌，然后
1: 哎给老板跳支舞，
0: 没有唱一首歌，然后释放的做自己。
1: 哦，
0: 你也不用在乎说台下觉得你唱的好不好听，无关紧要，
1: 真的就特无所谓。那一刻的时候就是我释放了我开心的就好了，或者说就是之前那种你把你的那个负责播放的那一个设备给我拿过来，我要听我自己的歌单
0: 啊，是
1: 对吧，就这种就 OK 了。真的好哈，适时的就要好好的释放一下自己，适时的很多时候呢就是要无所顾忌，适时的就要放下所有的体面，照顾自己的情绪是第一位的。姜老 K 刚才过来留言说，吵架需要理由吗？想吵就吵，也是一种完全不用顾及体面的样子，对吧？

0: 完了以后也跟各位来继续这一个中秋，大家在看完了所有的这些我觉得现在心仪的安排之后，那可能最终要定下来的十一假期到底怎么样去这个排布，现在就要做决定了，对吧？
1: 是的，
0: 在可能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觉得很多该抢的都抢不到了。其中首先啊，我们大勇和音乐节不用说了，10月5号跟6号的时候也期待。

0: 跟各位在现场相见，另外就是自己的一些旅行计划哈。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明天就是9月15号，我们北京人广播的首场金秋文旅直播，静瑜将会亲临银台翠的成都总部现场，专属双节的出游福利给大家就这么华丽丽的带来了，
0: 水灵灵的，华丽丽的。
1: 对对对，真的，你去到现场的时候，你看他的直播，你就能知道说，很多旅行社给你报那个价根本不是底价。
0: 哦哟，
1: 然后或者说他们可能会在中秋时节的时候给你有一点溢价的可能性。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完全不存在。
0: 就是。虽然说我们这一个价格你看起来像是就是日常的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1: 是的，
0: 这一次真的就是20天的金秋限定了。然后这一次新疆双线大家可以来关注到北疆那边打卡喀纳斯，然后包括住和睦星空木屋，南疆的时候还可以畅游那个胡杨林，还有帕米尔高原与喀什古城。双节的资源是非常稀缺的，所以为什么之前我们说就这个艾克同学说有一些它甚至还要再涨价的，一定是这样的。但这一次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超值划算的一个价格，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的。这次呢，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北疆南疆两条线路之外，还有海外的一些线路，比如说这边越南三城全景游3280元，含往返的大交通的，打卡胡志明，打卡美奈，芽庄，连住3晚海边的5钻酒店，来沉浸式的解锁南洋的风情哈。
1: 对，直播专属福利，北疆的线路独享2980元的底价，叠加限量会再立减500元。那线下呢就没有再有这样的优惠了，过期不补，即刻预定，锁定双节的底价。咨询热线欢迎大家拨打400-0303-3073，400-0303-3073，不好意思，
0: 400-0303-3073，400-0303-3073，北京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旅游就可以来抢福利了。

0: 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Young Trees Loving the 21st Century。 好的，以后我们要继续关注到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了。这一次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了。两部年度的原创力作在全国首演亮相，其中第一部啊，我们看到的是12月1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来联合制作的原创舞剧《徐霞客》将要演绎地理学家的传奇故事。
1: 对，还有就是可以关注一下11月28号到29号的这天有原创的舞剧叫《锦鲤》，它将会呈现东方的美学，展现中国舞剧在题材开掘和形式上表达的一些新探索。
0: 是的，然后这一次我们也要给各位来带来这个传奇的剧目，就是也是关于锦鲤的故事，叫《葛鲁鲁》。
2: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0: 不过是认真的啊，葛鲁鲁马上大家确实能够看到跟于他有关的一些新的故事要上线，大家等等吧。

0: Charlie Puth Look at me now， 回来以后要跟过来继续打开文艺日历了。最近关注到电影电视的一些消息的时候，发现前两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苗头，很多的恐怖片要一拍再拍的，然后包括一些制作公司，他们频繁的在上线一些恐怖的作品。我觉得尤其是在咱等那个 Obsession， 那个叫痴迷，他要是真拿了奖了之后，估计很多公司可能都要转行往这方面去投很多的一些制作了。所以现在啊，就是在我们脑海当中，我现在已经看不过来 A24， 就是一部又一部的，你就看他官宣的，我简直就是我记不下来小本本，就等着什么时候上线的时候哪个好看了，口碑爆了再看。但原来一直以来其实就是就恐怖的这个剧集来说，其实最开始刚开始拍完了以后，你发现同一班阵容一拍再拍挺厉害，就是美国恐怖故事现在又要迎来新的了。
1: 对，这个系列我倒是没有追过，但是我看过那个网上的一些宣传，就说这次要出现第13季，有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些剧集啊，他们将会梦幻联动，比如说精神病院啊，女巫集会啊，鬼屋啊，还有畸形秀等等。
0: 这就是他之前的、那个、
1: 系列剧当中的，
0: 对，这一系列当中那些出现过的。然后在里边你发现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名字，那个 Sarah Paulson 我们都叫香蕉姐，然后这个 Evan Peters 后来还演过快银，然后再之后 Emma Roberts， Julia Roberts 的、

0: 咱俩上晚上的节目，
1: 嗯，
0: 咱俩同时也上早上的节目，没别人，就咱俩，咱俩搞一个早晚高峰联动，怎么联动？
1: 就是做差不多的节目，
0: 联动来
1: 联动，
0: 还是我们俩呗？
1: 还是我们俩？
0: 是咱俩在上下两档还扮演的不同角色，怎么玩？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1: 我看了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海报上面呈现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惊悚的。
0: 哎，
1: 就它有那种广角的畸变，
0: 嗯，
1: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认定在惊悚片里面会出现的那种空荡的走廊、
0: 嗯，
1: 病房、地下室，非常幽暗潮湿，
0: 各种。
1: 天哪，
0: 全程就看得很压抑。
1: 对，我心理压力都上来了。
0: 一定会的。
1: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一定要追一下美国恐怖故事。
0: 那些畸变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羁绊？那我们来看一下。哎呀，就从头看吧，各位啊，感受一下什么叫 I'm a freak。 这首歌来自于 Enrique 跟 Pebble 的合作 I'm a freak。

0: Just a freak. It's the cataracts. 就是那会儿到差不多2006年再往后，有一段时间听到那些电音舞曲啊，就是不是特别主流的那些大的所谓百大 DJ 做的东西，
1: 嗯，
0: 它塑料感特别强，你听就是就又土又过瘾的。其中就包括 It's the cataracts， 每一次的 cataracts 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你都觉得说那个塑料感纯就是在钻你的耳朵，
1: 嗯，
0: 就那种嗨就特别像是凤凰传奇啊，就到现场以后调动感极强，
1: 嗯，
0: 但是特别的释放哈。
1: 是是是。
0: 完了以后，我们也跟哥来继续聊聊今天话题，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些场景下，在谁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再去特意的装体面了？为什么？然后那个刚才苏州街小勇的留言，然后艾克同学回说，真是顶级心态，太棒了哈。
1: 对，他说我只是一个没得感情的 NPC， 我快40了，该有的礼貌和尊重给到。除此之外呢，我不想对任何人装体面。
0: 哎、
1: 看我顺眼，您就多看两眼；如果看我不顺眼，就别拜托你别看我。
0: 真的，
1: 顶级心态。其实我觉得他说他自己 NPC， 他才是他自己世界的主角。
0: 嗯，没错，就是你能首先王小窄不用说了，之前跟我们分享过太多了，就是您要想说把玩这件事儿，或者说玩这事儿呢，还是有一点经过包装的，您想怎么自己能够活得开心快乐，所谓的做主角这事儿研究明白、问问王小窄，
1: 对，
0: 怎么玩自己一人怎么能玩痛快了，能玩精了，玩巧了，这事儿那经常跟我们分享，太会生活了，绝对的生活家。然后呢，就是这种所谓的 NPC 心态，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当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大家在有可能进入深入的一些或是合作或是去交流或是交往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大家都是面上就给的差不多，给差不多以后，然后就看相应的对方是什么样的反应，完全不要期待对方给到你什么心理预设的反应，就好或不好，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会觉得特别的自在，但前提是还是得自己先玩痛快，玩明白，对吧？
1: 是是是、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说，你可能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压抑的时间太久了，稍微8+1点之后呢，你就好像释放了自己人格的第二面
0: 啊。
1: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体面的做自己了，
0: 就是
1: 干嘛干嘛吧。
0: 对，除了笑就是哭啊，哈哈大笑，笑笑就哭了，哭了哭了以后就笑了。
1: 对，是是是，
0: 对吧？
1: 然后第二天你就说，你希望跟你昨天晚上在一块儿8+1的朋友都不要帮你回忆一些细节。
0: 是是是是是，然后就是奔4了，就这种事情
1: 就不能再有了，
0: 好像也就无所谓了，就已经变成 NPC 了。对吧？这基本上就是20多岁的时候大概会出现的那样的一些情况，对吧？所以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大家所谓的 NPC， 所谓的体面这件事情，始终前提都是要给别人面子，要稍微多给一点之后，自己完全就是面子都是给自己给的，对吧？出去在外，自己的身份都是自己说了算。
1: 嗯
0: 嗯，你说我干什么的？你觉得我干什么的？我就是干什么
1: 的。对，我们这个话题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大差不差发来信息，都是那些能在生活圈里面给你安全感的人，
0: 或者陌生人，对吧？
1: 陌生人，对。

0: 次在一首 Fever， 我发现我们聊聊体面这一件事儿呢，就很多到最后就变成了关键词，变成了装这一件事儿。大家都也说，就选孩子说我别我装我也装不下，我也装不出来。但是今天如果说回归到一条留言，我觉得除了王小拽那个，就是首先我明白他首先很会玩，对吧？七七五八的一条留言，我觉得特别适合做收尾。他说在独处当中，有些时候放下表演啊，打理好日常的小细节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打理好日常的小细节，能建立起来自己对于生活的那种真实的掌控感，获得发自内心的从容，
1: 主体性，
0: 这个永远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我们总是在委曲求全，然后成全一些所谓的体面啊，这个真的是体面吗？还是说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残忍的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转念去想一想这个事情。比如说你在一个聚会当中，大家都不怎么发言，你总觉得说你应该做好这个场合里面的氛围组，这个时候你就会很累啊。你下次尝试一下，你不说话，大家也不说话，
0: 真的
1: 怎么着呢？
0: 就是谁问你？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内心的这种不自信，就是因为别人可能没有说话，或者说别人只是说都没有问出来那句“真的吗？我不信。”就是装的那种情况下，自己内心先崩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装的，所以就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还是在于我们管其他人呢。我就是一个 NPC， 我自己快乐就好了，我本身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是喜欢听歌，别叫我听一下来，那叫什么来着？那首歌，大运河音乐节，不要管那个旁边去瞪圆眼睛看着你的人，只要你能享受大运河音乐节给你带来的所有的这些音乐就好了。期待跟各位10月5号跟6号相见，我们依旧在期待1528，是不是？你失控的样子随时发给我们。结束今天节目，稍后你将听到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各位明天再见，拜拜。

0: 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药监为民，安全在身边。今天我们聊儿童化妆品。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给儿童买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适用12周岁及以下儿童。安全用妆，关注北京药监。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2: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3: 你为你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2: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8: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9: 顶尖音乐电台
1: 北京音乐广播
10: FM 974，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2: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Hello， 各位晚上好，我是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你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好了，本周呢，这期节目要为您揭晓的是第34期榜单，来，有昔日的冠军滑到10名开外，也有好几张新鲜面孔全新闯入。来，我们马上一起揭晓。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20位来自于戴军、黄格选、潘劲东、王童宇、王子明、杨家松、不晚、少年号以及民谣在路上的不晚，从上周的第10名跌到第20位。90年代的内地情歌担当，时隔多年再度合体，歌曲不晚其实就是在说，人生无论走到哪个阶段，重新出发，老朋友重逢都不算太晚。而词曲作者卢中强同样是来自于华语原创黄金年代的代表性音乐人，尽管它是一首新歌，但是好像让我们听到了上个世纪的声音。

好，第十九位，戴星塔纳带来的《森林狂想曲》。戴星塔纳呢是哈亚乐团的主唱，嗓音天生带着一股纯净干净的味道，所以这一首《森林狂》。

第十八位，生无哀乐 Swan 带来的春剑，这也是一首很有意境和氛围感的歌曲。乐队的名字呢，来自于古典的乐论《生无哀乐论》，这是一支很讲氛围感的乐队。这首春剑的灵感来自于王维《月出惊山鸟》。整首歌曲人声不多，器乐的留白和层次造就了独有的意境，这可能就是独属于东方的留白意境。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各位戴上耳机，再去静静欣赏一次。

第十七位来自于李宇春，《我要幽默》。在这一季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决赛的舞台上，李宇春首唱了这首歌曲，也是首次携手。

脱口秀演员呼兰跨界合作，他把铺垫、反转、谐音梗、扣钱、callback 等等脱口秀专业的术语融入到歌词当中，也给歌曲增添了不少的趣味性。我要用

0: 曲新光辉。
1: 第十六位黄龄以及自得琴社带来的无一。黄龄又一次在国风赛道当中降维打击其他歌手了，这一次呢是和自得琴社的合作，取材自诗经的琴风无一，歌词化用了大家熟悉的起曰无一，与子同袍。黄龄的声音细腻婉转，非常动人。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到第十五位，房东的猫带来的《轻盈法则》，这是一首空降的新歌。房东的猫的歌曲一直是治愈系的代名词，而这一首《轻盈法则》讲的则是给生活减负，别让自己活得那么沉重，学会轻盈一点。整体呢，还是房东的猫非常熟悉的民谣的框架，清新却缺少了一点意外的惊喜。

第十四位来自于薛凯琪的《自由的夜》，连续四周在榜。《自由的夜》呢是一首轻复古的作品，也是他首次尝试的 City Pop。薛凯琪甜而不腻的灵气在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非常好。他在第31期排到第三位，这期掉到第14位，每期的名次往下走。下周我们还能在榜单当中继续听到薛凯琪的歌声吗？我有所疑问。来吧，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曲新光辉。第十三位来自于西林娜依高带来的薛定谔的雨，和上一期名次持平，歌名呢化用了薛定谔的猫。爱情呢就像是一场薛定谔的雨，既可能落下也可能不下，暧昧不明。这首歌曲的编曲迷幻且充满了氛围感，从上一首再版歌曲 Glue 就可以听到西林娜依高的作品真的越来越注重高质量的个人表达，非常走心。

第十二位来自于谭健次，拯救我。谭健次这两年在影视圈很火，但是音乐其实也没有落下。这首拯救我破碎又带着求生欲，他这一次从自己擅长的唱跳舞曲当中出来，转向了走心的歌曲，呈现也非常好，值得肯定。

第十一期来自于黄丽玲带来的《删了一百遍》，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金曲主打《删了一百遍》，一边是华语乐坛擅长书写喜怒哀乐的创作者，一边呢是代表华语情歌重量的声音，也是汪苏泷对 Aline 的致意。此前的联名诞生了不少佳作，来自于徐佳莹的《行走的鱼》，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联名二再次出好的作品。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7: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8: 顶尖音乐电台，
0: 北京音乐广播
9: FM 974，
0: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0: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启航。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你可以继续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来吧，我们继续揭晓本期榜单 Top 10的歌曲。第十位来自于丁世光的林月，上榜7期以来首次跌出了前5，已经创造了非常好的再榜成绩。这段时间呢，也给大家狠狠地种草了这位音乐人。月亮常常是一个能够启发音乐人灵感的意象，而乐坛当中也有很多关于月亮的佳作，像《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样的月光》等等。这一次丁世光的林月又给各位带来怎样的惊喜？

第八位来自于朱静熙，不怕不怕。恭喜朱静熙空降来到了我们榜单的第八位。这首不怕不怕是一首电子流行，有一种赛博朋克的风格，从一段带着复古质感的 disco house 开场，像是从旧舞池当中传出的回声。听这首歌曲不需要害怕，不需要思考，继续跳，一直跳到天亮，他就完成了一支属于舞曲的任务。

第六位，梁咏琪《远距离》榜单的老朋友，梁咏琪干净清爽的声线始终非常有力量，一边是单曲强势霸榜，一边是解锁新身份，首次登上话剧舞台，参演了现象级的文学作品《八二年生的金智英》改编的《我们成为了他》，梁咏琪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不急不徐、稳扎稳打的力量。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到前五名，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五名，来自于刘宇宁的《他》。刘宇宁这两年的热度不用再说了，这首歌曲《他》是首都市的抒情歌，用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去描摹一个女孩的故事，写她的挣扎，她的倔强，她藏起来的内心世界。她那种沙哑厚重的声线天生就适合这种有故事的歌曲，传唱的前置不错，视角也非常讨喜。

第四位来自于周深，再一次见面。高产的歌手周深再次来到了高位，细腻的唱腔诉说了一段爱消散之后体面之下难以释怀的无事心声。如今的周深呢，唱情歌技巧更加圆熟，也更加为情感服务，叙事性非常强，所以这样的感觉来自于爱情当中的伤春悲秋，传递的也是相当精彩。

本周第三位来自于吴青峰的《晴天娃娃》，上周亚军，本周来到第三的位次，是一首非常有元气的歌曲，听着就感觉到心情会变得非常晴朗。这首歌曲呢是影集《接招吧，制作人》的主题曲，剧中呢讲了一群乐坛新人怀揣热爱往里冲，却屡屡被现实去泼冷水，不被市场看见。而这首歌曲呢，既是写给那些碰壁的创作者，也是他对自己那段寂寞时光的音乐回应。

第二位来自于单依纯的 Lava， 连续三周在榜，来恭喜恭喜。单依纯和城市里的强强联手，尽管面临一些争议，但是的确非常出佳作。从歌曲的创作角度来说，大量使用了合成器的音色，还有轻微失真的音效，也很贴合歌曲歌名来表示的岩浆的流动感，同时也精准地表达出了外部的纷扰，历经的坎坷都是生命的历练，最终让他浴火重生的核心。从这首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出来，单依纯逐渐注重音乐的表达。

本周冠军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昨天今天，来恭喜莫文蔚蝉联冠军。这首昨天今天是汪苏泷写给莫文蔚的，他包揽了词曲创作，也放进了联名二的企划开头，还是那个优雅 sexy 的莫文蔚，也非常的 R&B， 这非常难得，因为一首熟悉又惊喜的末世情歌来了。来，我们再一次去期待一下这样一个企划能够再出佳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全新一周的音乐之旅从现在开始了，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光临9月14号的节目。好了，接下来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首先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1: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0: 张学友王菲爱一次给不完，张学友月八女且，
1: 我们送给马季王安梦。

首先是90年代后期一首不容错过的男女对唱情歌，选自1997年陈慧琳普通话专辑《体会》当中，她和郑中基所带来的《制造浪漫》。

张学友、王菲《爱一次给不完》普通话版本收录在1994年张学友的《偷心》专辑，之前还有粤语版本叫《非常夏日》。好，接下来继续请张学友留步啊！我们来听到的是他2010年的爵士专辑《Private Corner》当中有一首名字很特别的歌，叫做《月巴女情》。

曲听坑2022年的一首单曲《人言》，和之前张学友的《月巴女写》异曲同工，是把一个字拆成了两个字啊。那么《人言》就是将信啊，写信的信呢，拆成了这个单人旁，再加一个言，这两个组在一起就是信，人言为信啊。好，接下来两首歌都还蛮特别的，都叫做1234567。首先安排方大同2008年的成月 Orange Moon 当中的这首歌曲，他在写旋律小样的时候就即兴哼唱出了这串数字，不是填词人后期加上去的，他还特意叮嘱葛大为填词务必保留1234567作为整首歌的记忆点。

来自陈绮贞2002年的吉他手专辑当中的1234567，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只要唱到搜集你的相片，观察你的房间这一句的时候，他就会当场举起相机对着台下拍照，那么全场的观众呢，同时也会举起相机呢反过来拍他，台上台下互动，成为他的演唱会当中非常经典的名场面。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9月14号周一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我们去到2002年孙燕姿的 Star 自选集当中，来听她翻唱齐豫的橄榄树。为什么她会唱这首歌呢？因为这是她的爸爸最喜欢的一首歌。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继续收听周一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避免时刻，我们将听到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张信哲、周兴哲，你不知道的事，谢安琪，我们都被忘了。

0: 吴彦斌红颜2014，林志乐涩谷一前等，陈奕迅富士山下，刘若英成全，
1: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0: 难过的时候不必一直困在慢歌的情绪里。那接下来我们要安排五月天2013年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们就一起来动次动次动

两代情歌高手双哲同台，男男对唱改编，原唱是王力宏。我们听到的是2023年《生生不息宝岛季》第八期当中，张信哲、周兴哲。你不知道的是，接下来这首歌收录在2013年的普通话专辑《谢安琪》当中啊。那么这是唱的闺蜜之间的情绪共情。两个许久未见的女性朋友在快要下雨的天气里碰面，聊各自过往的情伤，两个人遭遇不一样的感情，却拥有一模一样的难过。谢安琪，我们都被忘了。

斌2014年泰歌专辑当中的《红颜2014》，为什么要重录这首歌曲呢？因为这是埋藏在他心中十年的交响乐心愿呢。他很早就想给《红颜》做交响乐的版本，终于借着泰歌的专辑才有机会实现想法，把自己这首最出圈的代表作用大型弦乐管乐重新解构。接着下来两首歌曲呢，都是择日生的曲子，都有着它标志性的长乐句，旋律线条迂回缠绕啊。首先来听到的是2023年林志乐的《涩谷一前等》，被乐迷称作为富士山下的精神续作。那么稍后呢，当然就是陈奕迅的《富士山下》，我们两首联播。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1997年，当时19岁的泽日升，15分钟就写完了这份钢琴的 demo， 参加作曲比赛投稿，长期压箱底。9年之后，终于等来命运的垂青。陈奕迅2006年的《What's Going On》这张专辑选为第一主打《富士山下》，歌名最初叫做《悲哀无用》。陈奕迅呢非常喜欢这个直白的名字，但是唱片公司觉得过于沉重，改为《富士山下》。当时呢，伊森还吐槽太商业化了，没想到最后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好了，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呢，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关注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刘若英2001年年华专辑当中的成全，明晚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九月的高跟鞋踩了14天，在今天的晚上呢，我们又开启全新一周的陪伴。感谢各位朋友来到北京乐广播，也更要谢谢，即便是在上周五的晚上，在录播的时候，依然会有464位朋友守候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让我感觉这464位朋友是男左女右忠实的守护者，有一种。可能有一天啊、地球上不再有这档节目的时候，他们几个也会在一起聊天，讲起啊那些年听过的男左女右们。谢谢你们的光临，新的一周开启了，愿我们一起加油，在本周呢带出好成绩。而且星期一呢也是我们的希望局，希望局就意味着我们把美好的内心中啊种下那颗美好的种子，在这一周当中，不管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啊听节目中，还是在自己的情感世界当中，都会收获好的结果。当然还有一些你没有告诉我，但是也希望能够实现的愿望。那些心中有着纯真梦想的加引号的笨蛋们，热血笨蛋们，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500大巴不会是梦想。这首歌确实从9月9号来到耳畔以后，每次听都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同类笨蛋。

喜欢五月天的朋友，喜欢汪苏泷的朋友都会非常的开心两位才子的合作。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就是两个非常优质的男生的合唱。其实在历史上在歌坛中非常多的这样的强强联手都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印象深刻的时刻。因为我觉得就像女生和女生聊天，男生和男生聊天，大家涉足的内容还有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同类才会懂你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这样的对话里找到我们内心中非常契合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个世界上赐予我们力量，赐予我们能量，赐予我们希望的源头。星期一，而且这一周还挺不同的，各位小伙伴们，本周呢大家的周末时光只能休息一天了，但这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下周下周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所以本周呢大家在星期六休息之后呢，星期天9月20号还要上班，于是乎本周这个6天的工作，各位要好好的把它这个体能啊、状态啊、情绪啊都要调整好。我来看看今天晚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大家的感受如何？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首先呢还是我们这位初中生初中生的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几番朋友说这个周末夯爆了，昨天呢在鸟巢看了赵雷的演唱会，氛围巨好，我出来的时候嗓子都哑了，好幸福的夜晚啊。今天白天我都还在回味着呢。是啊，我昨天朋友圈呢也被赵雷演唱会刷屏了，有很多朋友都到现场去支持他。虽然我没有到现场，但是在各种切片当中也看到了很多感人的一幕幕，也包括这一首歌《19岁的男左女右》，听赵雷的《19岁》。

还记得哦，男左女右的十九岁，在纪念日那一天，我们也是留下了一点声音，那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五百大巴的上线。所以听着赵雷的十九岁，也在感慨着一档节目的十九岁，就让我们在这辆十九岁的大巴车上

每当听到这首歌，就像是彼此的一种召唤哈，有一种力量在我们之间涌动着。然后有朋友在关心着，上周四啊，我们说过烧鸡与影集，到底那一次视频直播能不能成型了？在这里呢，给没有到我们的这个广播回放哈，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标题当中数字的朋友说一声，上周四晚上，很遗憾，我们就差六位朋友没有达到600，于是呢，烧鸡与影集的直播还是要拖延一下了。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那天晚上就因为我没来。你看，就是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包括此时此刻，也许你也听了很久，也许对500大巴这首歌也很有感触，也对这档节目很有感触，那千万不要吝啬你的一小步，只要到听听 FM 南左女右聊天室滑一下啊，你都不需要说很多，咱就是非常酷的走了一下，小脚印儿就留下来了，后台呢就会把你统计到其中了。其实真的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有趣的生活家，其实生活家他并不是要求这个人一定要有哪门非常非常的独门武艺，他其实就是一个时刻保持着对生活热爱，并且在自己在乎的事情上从来不会变得很懒惰的人。我想他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生活家。当然我也不强求，如果今天实在是很糟糕，状态不太好，就想听一听也没关系啊，反正这档节目至少明天明年在我退休之前，我还是希望和他一起陪伴着你，让我们共同在白天忙碌过后来到这座我们喜欢的乐园。

0: 以前我们在问爱是什么的时候，仿佛给不出标准答案，爱似乎成了每个人独有的演绎。但是有了 AI 之后，无论你向哪一个 AI 平台去问爱是什么，其实它都会非常理性的从大数据当中去告诉你爱是什么。爱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的情感，它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等待着我们用心去感受。以下是关于爱的一些特征，它真的给出了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当你去每一条每一条去用心感受的时候，你想到了谁，那谁就是一直在爱着你的人。而你突然间觉得原来你都没有做到，也许就是你和他并没有走下去，爱没有在你生命中一直常伴的缘由。那到底爱是什么呢？我们在第二时段也会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来自 AI 告诉我们的爱是什么。转个身啊，如果爱这档节目的朋友，也欢迎继续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我们马上回来，北京时间晚上9:26，希望你在。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2: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4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0度，明显凉了。明天白天北京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是8度，比今天高2度。白天还是有点小晒哈，早晚是有点偏凉的。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带件长衣服。祝大家都是健健康康，享受9月。第一首歌好久没有重温星期一的窦靖童了，而这首歌就好像是一起帮我们打开了星期一的开关，打开了一周的开关。愿大家都可以在这样轻松的旋律中感受一周生活。

星期十四号，九月过半了，而且本周呢，大家在星期六，休息一天之后呢，星期天要上班，因为下周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同时呢，马上十一假期也快到来了，总觉得好像每年的九月，只要过完上半程，接下来的行程就是充满着期待，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规划，也是我们印象中经常说的金九银十。在九月天中，人会很自然地想到大自然当中，趁天儿还没有太冷之前，好好的再定格一些美丽的照片，再去和大自然亲密的接触。包括我们的歌手朋友们也是这样啊，在这个周末时光里，有很多朋友去看了演唱会，有燕姿的，有黎明的，有赵雷的，还有薛之谦啊等等等等。那么各位朋友也是一样，

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还是挺不同的。说来我也是挺惭愧，我去年是第一次去大运河音乐节，然后也是和我们男左女右二班的朋友在一起听了非常精彩的音乐会。同时呢，我真的非常期盼今年的10月5号和6号，大家可以听到阵容啊，小航这个非常有很足的底气告诉大家阵容非常强大。确实哈，有一些乐队虽然不是我们生活中常常去听的一些音乐，但是现场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你会瞬间被他给吸引进其中，进而回家就会找他们唱的歌，特别有魔力。不信这一次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关注大麦10月5号10月6号的大运河音乐节，希望你带着你喜欢的人能够到现场去。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如今在问爱是什么，答案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模糊了。爱是什么呢？爱是有各种各样的表述，现在 AI 直接给出你比较百分百的标准答案。来吧，各位来对照一下。刚才我说过，爱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的情感，它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等待着我们去用心感受。以下是关于爱的一些特征：一、心疼与担忧。你心疼他吗？担忧他吗？爱是心疼，是担忧，是惦记，是恨不得为对方承受所有苦难，只希望对方平安快乐。二呢，就是陪伴与支持。爱是在漫长岁月中一起经历风雨，一起看遍世间美景，却始终不离不弃。三是尊重与接纳。爱是尊重，是接纳，是自由，是坦诚，是平等，是双向的选择。四，爱是双向奔赴，是甘拜下风，是撑腰，是心甘情愿，是细节，是行动。以上就是 AI 替我们人类回答的爱是什么。所以当你模糊不知道他和你之间究竟是不是爱的时候，你可以把这四个表现的特征对照一下，如果一个都不占的话，

老一辈的歌手总是会透过他们的人生阅历，在歌里面道尽生活的哲学，快乐的重要性。谁都有自己的问题，今晚不要说伤心的事情。豁达的人总是有那么点志气啊，就是幼稚的志，在换天气里看好心情，好风景的心境。今晚不要说伤心事儿啊，别管刚才听的那首陈楚生翻唱的我愿意之后可能又有点戳到某些人啊情感的一些小伤口。当然今天晚上这篇不算是暖文章，刚才有一位特别喜欢听爱情暖文章的朋友还在聊天室里说，最近好多爱情暖文章。

咱们的男中女友们加满力量啊，让我们在本周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想到咱也是听过很多暖文章的人，咱这个情绪价值不需要别人给，咱自己能给的足足的，对吧？周末时光里各位都已经给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里充满了电，于是我们才能够更相信生活会因为你的状态变好，而一切都会变得比你想象中更要积极更要美好，就带着这样的好的愿景向上走吧。刚才有位朋友他来了以后我给他加了个金，这是家木外，他说终于进来了。难道这档节目门槛很高吗？难道这档节目的大门一直都是很拥堵吗？还不至于吧。我们今日五百大巴每天晚上也是使劲的吆喝让大家能够上车，说明大家的平常的生活都很忙碌，能够打开这个 app 然后要到聊天室里踩一脚，这件事情没有足够的爱真的是做不到的。尤其是在录播节目的时候还有464位朋友，让我们男中女友走过路过的朋友看到，我的天哪，主持人都没直播他们还这么多人在听，这说明这种习惯在渐渐的养成。而且我看到这个录播数字的时候我是挺震惊的，以前我们录播的时候就300多位朋友吧，但是现在已经有400多位朋友，让我暗暗的想明年男中女友20周年的时候，或许我们真要是办一个200人或300人的聚会，这464位朋友中大概会有300位能够排除万难来到现场吧。你要说500我也真不敢了。

恋人中还是会想他。怎么说呢，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啊，给你上了一课之后，确实因为教的比较好，那么你对他的很多细节是会铭记在心的。但我们永远都要相信时间的力量，时间真的会把以为忘不掉的事情轻轻地用其他的事情帮你填满，之后渐渐的，它就像书架里的那么多书一样，肯定都是你爱过的一些书，但是你不会再每天去翻阅它，放在那里就好，那是你曾经走过的痕迹，也是此生你宝贵的经验和经历，无需去刻意的遗忘。

0: 暖文章，同时也看到各位朋友在留言当中和我分享的在周末时光的一些美好的细节，特别的好。同时呢，我也在今天下午啊更新了我的视频号，臭不冷子更新一条的视频号。我的视频号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呢，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是丽姐啊，我的丽呢是巧克力的丽，我没有姐姐的姐，是丽姐啊。这个号码下面呢会更新了我在周末时光里去了哪里，当然也在新浪韩立微博中分享了照片啊。如今呢，我们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其实我都相对算是比较岁月静好的，有更多的朋友都在负重前行，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也仅仅是在我的视频号和微博上把我在周末时光里的一些小细节和大家分享，希望这些美好的画面能够让你养养眼，然后在那个瞬间想，我的49岁的时候一定要比丽姐过得更精彩。
1: 热爱音乐，好好生活。
0: 是的，我非常感谢在中年时光里啊，能够喜欢上乒乓球，喜欢上孙颖莎和王楚钦。那么我在周末时光里呢，特意去了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这也是莎莎在7月13号啊进驻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的第一尊蜡像。当然我后来才了解到，在蜡像馆呢，它是有两种的展示方式，一种呢是永久馆藏，只要这个馆不撤馆，那么这尊蜡像就会永远的摆放在那里。还有一种呢就是限时展示，也就是说有一些影视剧作品呐，还有一些同样最近被大家关注度很高的各行各业的人物，他们会有1到3年的展示。而莎莎呢，作为现役运动员，也是整个馆内唯一的现役运动员，成为永久馆藏，和姚明、刘翔、邓亚萍一样，作为第4位可以永久馆藏在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的有名的运动员，真的让我非常的激动和骄傲。其实一直都想去，终于在9月天学生朋友们已经开学以后，相对人流没有那么的拥挤的时候去到了现场，感触还是挺深的，然后也拍了很多的照片和大家分享，替你们先去看了，还是挺值得一去的。因为它是在一座商场的10层，之后你还可以逛商场。

0: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2:01: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4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这我又不需要理由了。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人的好运从这四个地方来。第一，我们从稳定的情绪里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情绪稳定是一种难得的能力。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是从来不发脾气，不会崩溃，而是拥有稳定的内核，懂得合理性的释放，平和的表达。情绪稳定的人不会困在过去的遗憾里内耗，也不会为还没有发生的事过度的焦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当下的日子里。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会对自己负责，不会带怒气出门，不带怨气工作，不枕着烦恼入睡，认真对待每一餐饭，打理好身边的环境，稳住自己的生活节奏，把琐碎的日常过得舒展有序。情绪稳了，遇事就不会慌，做事就有章法，当好的机遇降临时也更容易把握得住。第二，从积极的心态里来。心态积极的人能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生活里的一切自然发生。他们就像向日葵，本能地面向太阳。这种向上的姿态本身就会吸引更多美好事物靠近。遇到难题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我真倒霉，而是我一定能应对。未必所有问题都能立刻解决，但积极的心态能让人快速从内耗里抽离，把精力投入到找方法、找出路上。于是在困难与挑战之中，他们常常能发挥和发现被忽略的细节和路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好运，不过是换个角度看问题之后，撞见了不一样的可能。带着积极的心态生活，哪怕日子平淡，也总有不期而遇的回报和惊喜。三，从踏实的自律里来。再好的运气也要有足够的底气才能接住，这份底气就藏在日复一日的踏实自律里。好好吃饭，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养好身体的状态，人就有了应对生活的基础精力。认真做事，持续精进，不急不躁，把每件小事做扎实，你的能力就会在坚持中慢慢的增长。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习惯，时间久了都会沉淀成一个人的本领。你踏踏实实地走的每一步，认认真真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是在让自己变得更好。所谓好运，往往就体现在一个不断变好的人身上。四，从温和的言语里来。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坎坷，有些人习惯把困难挂在嘴边，反复地诉说自己的不易，连带着对自己的也全是抱怨和否定，结果越说越提不起劲儿。越是在挫折面前，越要学会在言语上善待自己，少一些自我否定，多一些耐心鼓励，少说抱怨的话，多做能改变的事儿。与此同时，好运也藏在你对他人的言语里。一句真诚的谢谢，一份对他人的体谅，说话时的分寸与善意，都是在传递温暖。善良是最朴素的力量。很多时候，人生的好运不过是一点一滴善意的积累。你给出的温暖与体谅，终会以某种方式
悄悄回到你身边。生活中的许多好运不会凭空降临，它藏在一个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里。不必着急追赶好运，把自己每一天的日子经营好，那些属于你的美好自会与你相逢。愿各位男左女右们都会有好运，把自己养得更好。

0: 有哭，没有说。
1: 相信当你听完短文章之后，听到张国荣那首很经典的《风继续吹》，也会有一种很怀念他的很多音乐作品，然后也会惊讶为什么在这个晚上，好像北京今晚也没有很大的风。丽姐要播放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在周末时光里，为了纪念张国荣的70岁的诞辰，环球唱片呢特别推出了这一版。其实它不是重新录制的新歌，是原版1983年录音母带做了高清的重制，是由专业团队重新做母带的处理，优化了音质降噪，人声呢更通透，伴奏的层次也更清晰。演唱呢还是张国荣当年的原声，歌词编曲完全都没有变，然后会收录在纪念他的一张专辑当中。所以这首歌当你听到的时候，时光又把我们带回到了1983年。当然其实对于喜欢张国荣的歌迷朋友来说，也记得在1989年他的告别演唱会当中，他也是哽咽地演唱了这首《风继续吹》。下面带来的是周迅翻唱的《风继续吹》，总觉得这首歌是一首特别适合回忆，去回忆听他的那些歌曲的时光，也回忆自己的某一段很有故事，走得不容易的一段时间。

来自周迅在2022年6月翻唱的《风继续吹》。周迅的嗓音沙哑松弛，他没有刻意的模仿张国荣，也不煽情，是一种回望式的轻声诉说。周迅他自己形容他自己这一次的演绎说的那番话也是很可爱的，他说有点像小葱拌豆腐，干干净净，有滋有味儿，是向经典致敬。其实这份翻唱里也藏着很多人共同的一些记忆，同时也有周迅他一份私人的回忆。因为早年电影《风月》是周迅曾经和张国荣有过合作，那这一版演绎呢，也是后辈对前辈的一份怀念和致敬。周迅唱歌一直在我心中都是非常加分的，他属于在影视圈当中啊，早年间在任素汐还没有被大家更为知晓的之前，周迅真的算是一个演戏当中唱歌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他的声音很独特，加之他永远都有一张电影眼，很有故事。那现在呢，当然更多朋友会在任素汐的歌里感受到一位才华，就是才华型的演员，他在音乐当中也有着更深的造诣，不光是演唱，也会有在创作方面非常多的奉献。这时段的尾声，我们就用一个字的歌，好。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4日周一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目前窗外的温度是18度，比第一时段已经降了2度了。明天白天北京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是一个晴朗的星期二。各位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带件外套的。500

22:31，我们的第40段其实也是相对来说在这辆大巴车上下车的人比较多，目前呢在车上的人已经是比较少的了。记得在上周四啊，我和小宝这个下节目之后，我们看到聊天室的人数当时就差了6位朋友哈，我们就没有到600。当时小宝就跟我说，哎，我们在第40段的尾声应该再多说几遍，没准就会有6位朋友上车了。那天到后来我们还是太这个高估了，以为肯定稳了，就没有再说了。我说咱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咱要再说的话就显得太刻意了。我还是希望更多位，就像我们在7月16号那天晚上，大家很自然的来到老朋友的家里打个招呼。我们当天晚上有800多位朋友呢。那在日常当中，如果保证这个500或600的基本面的话，只要在那一天的朋友有空来和我们打声招呼的话，我们还是有底气啊，让这档节目每天晚上在大巴车上都会坐得满满当当的。当然啊，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就继续努力。反正节目在，大巴在，咱们就一如既往的陪伴各位朋友。到了第四十段呢，相对来说就是听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哈，那我们就在一起说说悄悄话吧。刚才呢，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位朋友到聊天室，如果我恰好打开这个页面的话，我会看到一些虽然没有留下一些只言片语，但是他的小脚印儿已经留下的。哎，其中有一位朋友的名字很有意思哈，因为我刚才刚好看到了，所以我就啪给他截图了。他叫瓦包炖大鹅，瓦包炖大鹅朋友进入聊天室。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有没有在听啊，瓦包炖大鹅，我看到你了，很可爱的。我觉得给自己起一个很可爱的，或者是让别人一看到就想笑的这样的网名也好啊，聊天室的名也好，会觉得哎，这个人是一个很幽默的啊，生活很有趣的，也是一个美食家，就感觉哎，我的听众都挺有生活的小情趣的，非常好。那么带着这样的好心情和你听一首是新歌，但是真心的说哈，在新歌的就是我每天在审听的过程中，就我把它当作审听哈，就是一首一首听，哎，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自动被吸引。哎，你说神奇不神奇？我不知道你们在听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产生同样的效果，就是这个声音他怎么那么会唱这种类型的情歌呢？你看题目，就像老师布置了一个作文，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尤其是快歌吧，他其实把情绪带到了，但是其实从演唱的功力或者说这首歌的演绎的技巧来说，其实听不出太明显的东西来。但是往往在情歌在慢歌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一个歌手的功力。首先这首歌非常不好唱，因为呢它的歌词叙事的语速比较偏快，要在紧凑的字句里藏住悲伤，不能痛哭宣泄，它是那种隐忍式的难过。所以曾沛慈的声线褪去了那种浓烈的爆发，他用那种很克制叙事感的唱腔演绎那种明明还动心却不得不放手的矛盾。就是你听完这首歌以后，就像是一个朋友他在给你讲的一个分手之前的内心独白，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就是叙事感很强。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因为有了 AI 音乐以后，人类的情歌里能够听到这些隐忍的东西反而变得很弥足的珍贵。总而言之，曾沛慈真的很会唱，不光是因为他今年被大家更多的知晓，因为他这么多年了一个功力的累积，才会这样把一首歌唱得如此有感觉，会让你去关心，哎，这首歌是在一种什么背景下带来的。那它就是剧集《接招吧》制作人的单元曲，由黄婷作词，鸦片丹作曲啊，共同带来的《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我会在第四时段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个人很偏爱，可能他们没有办法上榜，不是大多数人更为喜欢的类型的音乐，
1: 风
0: 比如这首
1: 是从哪里来，
0: 此地花开。

深深的我们。听完刘惜君这首新歌，时间已经到了22:51了，聊天室里呢也剩的朋友不是很多了，但是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又光临了，比如说秋天暗示啊，在叶谦曾经在男左女右的时候呢，他就是担当了小秘书，会把大家想听的歌曲的名字啊都会打在上面。其实在晚间时光里，我是更希望大家比较轻松的听歌，如果觉得好听的话，第二天你可以去找。现在搜索一首歌的方式简直是不能再方便了，所以大家不用在晚上给自己增加那么多的负担。就算是我告诉你，哎，黄雅莉的《次第花开》，刘惜君的《深深的我们》，其实有时候如果你闭着眼睛在收听，或者是在车上收听的话，其实你也记不太清楚。但你请放心啊，只要是觉得好听的歌曲，我一定会常常播放给你听，因为可能在其他的地儿，别的主持人大概他们的白天时光播这样的歌曲，也许对一首歌来说不是最好的一个播放点，而晚间恰恰是这类走心的情歌，走心的感性歌曲吧，特别适合走进各位心中的时间点。所以那一首《次第花开》我是非常喜欢的一首黄雅莉的新歌，但是作为我们每个主持人每个星期都要推荐的一首新歌，我推荐去以后发现可能只有我没有别人对他更有感觉吧，也许是有更多精彩的作品，因为大家的节目时间段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喜欢的歌曲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我可能更爱这种类型的，然后你们可能也因为我和你们的音乐感觉很像，进而我们在晚间时光里常常因一首歌产生强烈的共鸣。我不是说起一个可爱的名字，起一个让别人开心的名字在聊天室当中挺重要的，刚才我又咔嚓了一位朋友的网名，很可爱，免费听相声，不笑后果自负，进入聊天室。

0: 还记得那部电影吗？就是这首歌作为的主题曲的电影《喜欢你》。话也过去9年的时间了，2017年的4月10号，我们听到了这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是由韩寒填词的。这首歌呢，描写的也是在上海的背景。确实，我在周末时光里去了上海，为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20年，我第一次去啊，看孙颖莎的蜡像，也为上海迪士尼乐园的10年，我是第3次去上海迪士尼乐园。难得在上海遇到如此好的天气，刚才在聊天室里呢也碰了照片，我也会在接下来时光里和你分享更多。其实作为一个马上就要50岁的人，去迪士尼乐园的感触其实以前还没有那么强烈，我这一次真的感受到了，因为年龄段就是更小的孩子也在里面，无论从他们拍照的取景还有他们的各种 look， 我都感觉到我像老人家了，真的是老人家了。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作为70后内心里是非常独爱米奇和米妮的。所以在聊在这个迪士尼乐园当中，虽然增加了很多新的大家喜欢的卡通人物，但是我没有去看他们，只看我喜欢的，特别特别的独尾。好的，22点58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各位明天拥有好心情，今晚拥有好睡眠，晚安，好梦香甜。梦中不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全新的一周开始啦，今天星期一，又开始我们的音乐能量榜，要给大家加满一周的能量。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又要恢复这个假期过完了嘛，现在已经九月份了，然后呢暑假过后，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开学的日子。午夜情歌呢也恢复到135直播24录播这样的一个日程当中，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好的，那么今天呢

依然是我们的直播版。因为今天晚上这个下午六点多钟的时候我开始视频直播，所以呢很多朋友粉丝们也都看到了。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也会尽量的在工作日在这个时间段，也就是6点到8点半在抖音直播，想看的朋友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电台直播时段将会回归到一个纯听觉模式的享受。今天晚上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大家一定要来哟，错过错失一个亿没有了哈，主播新选歌单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喜欢。那我们的互动平台就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来吧，造作吧。第一首歌来听，哎呦，这个前奏我就爱了哈，依然是我非常喜欢的 Golden Flanders， 不像。

怎么样，这首歌大家觉得好听吗？来自 Gordon Flander 的一首叫做不像啊，就是像就是相像的那个像啊。好，来看看聊天室里面的大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哎呀，这个鹤顶红真是太顶了吧，谁这谁发的烧烤天空一号，我的天哪，这什么样，傣味蒸猪肉，傣味香茅草包猪肉，哎呀，怎么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你是在泰国吗？啊，好诱人。还有这个小豆豆发来的鹤顶红之小蛋糕，拍得很漂亮啊，这个红丝绒蛋糕，然后后面的小熊也很可爱，还有红烧肉。他说我在犹豫现在要不要点外卖，点吧点吧点吧，这我就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那种，吃吧，有什么比口腹之欲更重要呢，对不对？但是呢

就是理智上来说呢，还是建议你不要吃了。对，因为这个点儿，说实话，可能你还年轻，没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就尤其这两年，我发现如果太晚吃东西的话，我这一晚上都会睡不好，就是整个人的代谢呀和消化能力都在退化，所以尽量呢，保证最好十点以后咱们就不吃东西了哈。好，也看到了好久不见的 Alice， 还有 ZH 也报个到，还有葛卫龙，好的，那么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我们要回归纯听觉享受了。可能很多朋友在问为什么没有视频直播，那因为这个视频直播也已经提前播过了，以后呢我会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8点半这个区间内啊，在抖音进行直播，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去在这个时间段抖音找到我，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你也可以现在搜索然后点击关注，到时候呢直播的话就会有提醒。看到小豆豆也说给大家看看我的小娃娃，哎呀你还在玩旅行青蛙，我记得上周还跟大家说，就是旅行青蛙不是说公告发公告12月8号要正式就是中国区的服务嘛，中国服务区，就会让人觉得有一些感慨，虽然说可能没有这个消息也有很多人很久没有打开小青蛙了，可是小青蛙还是很可爱的，虽然我没有玩过。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很美，这个名字很美，叫做晚霞，来自 Mango Daddy， 这首歌有6分多钟，但是它的旋律很好听，虽然叫晚霞，但是在夜晚听，我想也会给你带来一丝静谧的感受。

一首6分多钟的晚霞，还有一点这种英伦摇滚的范儿啊，来自 Mango Daddy，这样的一支非常小众的歌手。好，欢迎大猫俺来也说，看到这个蛋糕给我的第一感觉好像是网图，居然真有这么完美的蛋糕，免费代吃，请记得第一口给我尝一下。好，那么也有很多朋友说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这种多层的蛋糕了，不过幸亏今天的晚餐比较晚，现在一点都不觉得饿。哎呀，看到大家的鹤顶红图还是觉得好诱人啊，还好我晚上吃的也不少，所以现在还能够撑得下去啊。对，看到大家诱人的图片我也不至于说很饿。自从这个神兽归笼了之后呢，我就已经开启了这种高精力的模式，所以今天也特别想跟大家聊聊，你是一个高精力的人还是一个低精力的人。我自己呢是很羡慕高精力人群，但是我不是，只是我被迫没有办法，因为一天的事情就是这么多，你需要把它都做完，所以呢被迫把自己低精力的自己逼成了一个高能量的人。那如果要是本身就很高能量的人群，他就会觉得哎，好像再多的活我也能非常开心的把它做完，并且一点都不觉得累。但低精力的人可能真的不行。好吧，那么你是高能量还是低能量呢？欢迎来告诉我。如果你是高能量的人群，请分享一下你的高能量秘籍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只有音乐能够带给人治愈了，来听听歌你会觉得舒服很多。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啊，它的节奏我也很欣赏，就是来自饮马池的这首《龙虾》。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故事的开头，来自林渝。这个今天晚上的歌单呢，有一些很小众的歌曲，对，都是就是在犄角旮旯发出来的发现的这种宝藏好歌，所以希望你喜欢啊。林月说 AI 歌真的受不了，现在说实话，虽然 AI 还是很流行啊，就是以后我觉得其实在乐坛很多歌曲你也是免不了用 AI 去生成或者说去参与制作，但是具体怎么才能够在一首歌里面听出来它是否是 AI， 反正至少我现在还听不太出来啊。我觉得只要好听啊，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也继续跟大家在聊天室里面互动交流。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听陈粒的一首歌吧。陈粒的这首歌叫做果实。秋天了，确实也该到了收获的季节。

0: 被秋天卷进温柔的风里，柔软的云朵里，动人的歌声里，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23:30，继续回到我们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呢是我们的音乐能量棒主题，给大家带来好音乐，一些可能不是那么的大众，但是我觉得很好听的歌来分享给大家，希望给你加满一周的工作能量，让你都能够元气满满哈。好了，那么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是纯听觉享受，大家可以去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那么每天晚上，哎，不是每天晚上啊，工作日吧，工作日呢，下午的6点到8点，我会在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先点关注，直播的时候会有通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开始啊，要听一对妇女的歌，大家可以想一想是谁呢？当然呢，听到先听他的，先听爸爸的歌曲吧。那我觉得听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下一首我要放谁的歌了。来，先听陈奕迅这首歌呢，叫做《活着真好》，依然是黄伟文作词。

这首来自陈奕迅的《活着真好》，我觉得这首歌还是非常非常好听的，而且呢，黄伟文的词配上陈奕迅的歌声，总觉得好像有一种珠联璧合，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好，那么我们继续来听歌，也看一下大家在聊天室里面的留言互动。看到 A 的 N 次方说下订单啦，要点一首周杰伦的《霍元甲》。好的，就是备注说只是想点168小时内发货最好，168小时，哇，那你这个给我的期限还是蛮长的，放心吧，我现在这个发货速度很快的。好，先截屏留存订单。好的，然后呢也看到之意说建议道道可以把天天 FM 每周这个节目做一个预告，我觉得可以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就是来听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啊，陈康迪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一律建议分手。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很多歌呢就你一看到歌名就会有一种好奇心，哎，我就想去听。这首歌到底好不好听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好吧，一律建议分手，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说出的话呢？

这是来自陈康D的歌曲，叫做一律建议分手。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是风格编曲上做了很大的创新，然后也有很多的突破。然后呢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的唱功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跟可能因为有顶着这样的星二代的光环嘛，然后再加上陈奕迅也就是他的父亲又有这样歌神的称号，因为唱得太好了，所以可能如果要是拿刚刚出道不久的陈康D去跟这个他的父亲去对比的话，那肯定差的还是很远。但是呢如果要是仅从一个新人或者说从他自身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他的唱功还算是很不错的。然后呢歌曲呢当然有很多的这种就是业内的人士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可能有一点子承父业的感觉哈，有一些很知名的这样作词人或者说作曲去给他去编写。当然我觉得他自己也是很有想法，就像他刚才的这首歌跟陈奕迅以往的这些曲风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他在走自己的一条路，那我觉得他还是给了大众一个很满意的答卷。好，那么听完了陈康D的这一首一律建议分手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听两首相对来说柔和一点的歌。一首来自王尔文，王尔文叫做 Gap in Shanghai Rainy Days， 其实讲的呢就是唱的就是上海梅雨季节的天。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也很短啊，那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人唱的，但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英文歌来自王尔文，叫做 Gap in Shanghai Rainy Days， 而刚才刚刚结束的这一首来自树梨，叫做耳，就是诱饵的耳，也是很特别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样的女生自带一分沙哑的性感，在夜晚午夜时分听会觉得很合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听歌。今天晚上唯一一份订单，其实是在我晚上视频直播的时候，小豆豆在直播间下的订单，那就是赵雷的《我记得》。他说，因为赵雷马上就要在鸟巢开演唱会了嘛，据说他的演唱会真的是票卖得非常非常的火，一票难求。他一直都是很低调的，而且话也不多，就是很自带一份神秘感啊。那这首《我记得》也非常的感人，好吧，那么也期待他在演唱会上现场唱这首歌并带来的一些惊喜。那我们就提前来感受一下，如果你也想去看他现场演唱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了。

无论何时听都会非常感人的一首，我记得来自赵雷，也是今天晚上唯一一份订单歌曲啊。小豆豆听到请签收，给我五星好评，说歌曲结束了我也吃完鹤顶红了，好吧。然后也收到了 ZH 的订单，点一首 Ace of Base 的 Beautiful Life 送给同事，祝他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先谢谢主播啦。好的，那我就先截屏了。今天晚上的订单下一期直播我会给大家发出来，好吧。那么还剩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来听听什么样的歌曲呢？好像晚安曲该出场了。哎，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也很适合把它作为结尾，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old Me Tonight， 今夜拥我入怀。希望大家伴着这样的歌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温暖的夜晚。好啦，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哦，对，今天没有月海新歌，那我们就期待着明天的节目吧。对，明天和周四都是录播，一三五是直播。那么最后这首歌就来听吧， Hold Me Night， 来自空频信号。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0: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5点钟，此刻正醒来。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耳

0: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2: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乐

0: 复古飞飞卷早更，冲除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舞之境，舞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接到来自究其斯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
2: 暖。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5: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7: 音乐生活家。
8: 什么时候
9: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0: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清晨听到这样的歌曲，确实觉得非常非常带劲儿啊！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1: 啊，怎么说？
0: 损我呢？
1: 什么叫损你呢？
0: 大早晨过来给我放首什么歌啊？
1: 你
0: 热辣滚烫是吧？
1: 你自己念一念那个歌名嘛，对不对？
0: 热辣滚烫倒没什么，他那个电影讲的是月月鸟养成记是吧？
1: 你人家那个是月月鸟养成记啊，放到你
0: 那是月月鸟养成了，
1: 对，那是养成了啊，放到你这儿那就是月月鸟三年没养成记啊。
0: 就是当时看那个片儿，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他人家贾导怎么能一年就减下去100斤？
1: 那你看看
0: 是吧？
1: 所以说啊，
0: 但是你看减完以后人也不快乐，之后贾导就销声匿迹了。就每天也再不演喜剧了。
1: 你等一下，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快乐？
0: 有钱的快乐你是想象不到的，是吧？
1: 行了，北京时间的7:08啊，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哎，各位好，我是第一次在周中跟小左搭档的郭鹏。哎，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了，
1: 哎，不是第一次了。
0: 那我是第一次在周二和小左搭档的，也不是，
1: 也不是第一次了啊。
0: 嗯，

0: 好吧，那就我今天想
1: 你是第一次拿着无数烂梗等待着我的郭鹏啊。
0: 我们俩是南上加南组合。好了，今天南上加南来到了周二，为什么呢？因为一会儿呢，你打电话连连线就知道于子现在出现在哪里了。他真的超夸张的，昨天由于他自己有点事儿，你知道从北京去成都，我们肯定得飞去吧？
1: 对啊，
0: 他昨天坐高铁，
1: 高铁或者成都这个
0: 他从北京坐高铁到成都的，
1: 那时间真的蛮长哦。他那天跟我讲了这个故事嘛，就是说中间要有一次换乘的经历，
0: 哎，是，
1: 然后就在这个网站上面说选择能不能就是减少一下步行的这个时间。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呢，他昨天都花了大概就在火车上大概坐了8-9个小时左右。
1: 哎，
0: 我们也像他这样敬业的精神来表示这个。表示祝贺啊，
1: 崇高的敬意，表示祝贺。人家现在在成都啊，
0: 他在准备一会儿要给我们来进行一些这个讲解，对不对啊？
1: 对呀，
0: 讲解来，各位，现在呢，大家也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这个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乐广播的公众号，好不好啊？
1: 嗯，
0: 我们一会儿呢就稍作休息，稍作等待，等待于子一会儿呢给我们来进行一些讲解。好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热不热？
3: 干燥多补水，
4: 温差大要添衣。
3: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来吧，看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来到了15.3度啊！今天白天呢是以晴天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大部分时间呢体感舒适，适宜交通出行以及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午后紫外线很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最低气温是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两天北京天气真是好啊！
1: 哎，真的非常的舒服。
0: 周末我出去了一趟啊，
1: 我也出去了一趟。
0: 阳光下稍微有点晴晒，但如果你稍微坐在阴凉一点的地方，就是凉风习习的感觉。中午哈，
1: 哎，
0: 到傍晚，如果您不穿点厚外套，甚至还有一点点小微凉，
1: 有点小凉啊。我周末的时候去了这个运河西岸。
0: 哇，
1: 虽然说啊，我们这个经常
0: 对
1: 经常在通州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但是真的就是放下工作去享受生活在运河边那种感觉真的是第一次。
0: 而且你知道我上次问了一个朋友，就说他在全北京到处去露营或者干嘛嘛打卡哈，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运河。
1: 哎，真的是、而且你知道就是上周末去的时候，我估计应该有很多人都在这个周边生活嘛，每天或者是每周可能都会去那么一两次，但是也总能听到大家在那儿就是这个交头接耳说，哎呦，北京还有这地方呢。
0: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他们和你第一次的一种体验呢？
1: 真的是非常宝藏的第一次。那今天来聊点什么呢？有请 AI 小总。
5: 人生大概就是由无数个第一次串联起来的，是第一次背上书包独自走进校门的忐忑，是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攥着薪水的雀跃，也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看世界的新鲜，是第一次鼓起勇气拒绝别人的释然，也是第一次拼尽全力去做一件事，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很多第一次现在回头看带着青涩与笨拙，却都在生命当中刻下了清晰的刻度，推着我们一步步走到了现在。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人生第一次是什么呢？现在回想起来又是什么感觉呢？一块来说一说。
1: 今天来说一说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人生第一次到底是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又是什么感觉。
0: 得感叹一下了，人生活到40几啊，第一次越来越少了。该干的活都干过了，
1: 倒也不能这么
0: 说。所以我上次说了一句话，就是现在有一种感慨啊，真想回到当时还从来没有来过的时候。比如说你出国第一次旅行，对吧？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足球，看一场足球比赛。比如说你第一次吃到一块美味的蛋糕，你现在有的时候吃到，你有的时候拿开外面人。吃意大利菜呢，
1: 吃过了，
0: 还是那个卤煮呢？
1: 吃过了，
0: 哎呀，对，就是
1: 吃过了，
0: 就基本都吃过，对不对？
1: 吃过了，
0: 对吧？有
1: 往下签单子的感觉。
0: 但你想象一下，你第一次，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喝到皮蛋瘦肉粥，到大学的时候，原来没喝过
1: 哦。
0: 然后当然那个其实也不是很正宗。
1: 哎，等一下，喝的就是那种食堂里边还是小店里边的？
0: 其实就是食堂那种，
1: 哦、
0: 当然食堂那做的不错啊。但我第一次是哇，这么鲜。
1: 皮蛋瘦肉粥
0: 太鲜美了啊！
1: 大学第一次皮蛋瘦肉粥吗？
0: 对，
1: 哈，
0: 也挺可怜的啊！之前都没喝过这东西。
1: 等一下，你管这叫可怜呢？
0: 啊，你听我说，然后关键是就喝完以后，像前两天，就是自从血糖高了以后，再也没有喝过任何粥类。

0: 东西，那天喝了一口，觉得啊，是这好像是我当年的味道。我一次其实就好像没有新鲜感了。但今天让我们再重新想一想。首先呢，你最近肯定也有第一次的这种经历，对不对？
1: 对啊。
0: 另外就是你也可以，哪怕最近没有，那你确实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1: 真的是。
0: 但你也可以想一想，原来你第一次在做某件事的时候，那种非常兴奋。或者给你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更多的，无论是你像 PD 说过的这样，这个年过四十，可能未来经过第一次次数会越来越少。
0: 你不要笑话我，
1: 这话不要这么。

0: 丰富多彩的生活啊，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的第一次，值得我们去发现的嘛，
1: 谢谢小左，谢谢政治老师小左，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很哲学，很有定理啊。好了，各位呢，我们今天呢，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答案，各位可以把你第一次的一种印象跟感觉，或者你第一次准备去做什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啊？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光良，叫做第一次啊。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什么叫做惊为天人
1: 哦？第一次我就在你的胸口，
0: 哎，也突然觉得他断句蛮奇怪的，
1: 24个小时没有分开过，就只要24个小时，也不太多是吧？
0: 24个小时贴在你胸口，你试一试，
1: 有点夸张，有点吓人。
0: 你是什么？你是考拉吗？
1: 今天我们说说你的人生第一次啊，确实每个人都有人生当中第一次。就是我忽然想到了前两年，在这个互联网上比较火的那个话题哈，就有人说如何坐高铁，当时真的所有人都觉得啊，这还是一个话题吗？
0: 哎，真是，
1: 对吧？但那个小姑娘真的非常认真，她详细记录了你应该去哪儿去买票，你应该去哪儿取票，
0: 对，
1: 然后从哪个入口进。就但我们都觉得是常识的一些事情，那条视频有百万的播放量，人们才知道有很多人真的没有坐过高铁，那也就是属于他们的第一次，对不对啊？
0: 真的是，你就不用说放在当年了，这个前两天啊，在给我们家那位买票的时候，我心里边还在默默的想，上一次在坐高铁的时候是什么时间？
1: 我以为你们家那位说。

0: 我是第一次
1: 坐这个高
0: 铁
1: 啊。
0: 但我估计他应该没买过票，
1: 但是
0: 他的票都是你买的吧。
1: 对对对，但是另外一个还有比如区分座位，比如说就还以高铁为例嘛，商务座一等座跟二等座，平时经常会选择二等座，这次就让他选择坐一等座回家。
0: 哇，
1: 人家就没坐过，就是第
0: 一
1: 次感觉坐一等座，对不对？
0: 哎，是小左真绝世好男人啊。客观的说，之前呢每次呢提起做饭还不屑一顾，最近开始在家里就经常开灶是吧。
1: 那你看看、啊、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啊、
0: 哎、
1: 来吧，说一说今儿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你的人生第一次都有哪些。超级同学说到他说，自从做了爸爸啊、第一次给孩子上户口、
0: 哎、
1: 第一次给孩子换尿不湿，第一次给孩子冲奶粉，都是手忙脚乱的，真的希望他不要马上长大。
0: 对，
1: 可是这一眨眼啊也是个初中生了。
0: 是哟，真的挺快的啊。有的时候确实在小学那几年呢，觉得这小孩蹭就长下来了，是不是啊、来看看其他大家说谁不是第一次出生呢。我刚刚看的这个逻辑对你说的很有道理，咱们有且仅有一次是吧、
1: 没毛病啊。
0: 如果咱们不封建迷信的话，有且仅有一次是吧。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啊。来7758呢说，第一次给朋友准备惊喜，看到对方眼睛亮起来的瞬间，比自己收到礼物还要开心、是不是啊。他说另外呢，你看他说，第一次被人坚定的选择，第一次真切的被人放在心上，第一次为了喜欢的事儿而拼尽全力，这些带着温度的瞬间，后来想起来心里还是会泛起软乎乎的涟漪。哇，这个感觉这一看就是人写的，一点都不
1: 温暖。
0: 对，很温暖。
1: 这个人写的、很温暖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千叶提到，他说学了驾照之后第一次开自家车上路、在路口的绿灯呢紧张到一直熄火，还好挺住了，要不估计也成了光有驾照不会开车的人了。
0: 对，我大概知道你什么意思啊。那个年代呢有很多手动挡
1: 手动挡的汽车嘛对吧，好像应该
0: 我们当年学的也是手动挡。
1: 对，
0: 学完了以后呢，当时老师说，你知道为什么要现在有很多自动挡咱们还要学手动挡吗？
1: 啊，
0: 因为呢你如果碰到一辆手动挡的车，你总会开它对不对，咱们学的话你就会开。后来这么多年了，我一辆手动挡的车都没有碰到过。直到有一次我真的碰到一辆
1: 啊，
0: 我也没什么勇气坐上去，
1: 你也没什么勇气去开它，
0: 完全忘了离合器怎么踩了。是不是啊？
1: 对，真是这样的。我还有一朋友跟我说，这我说你这么长时间都不去学个驾照什么之类的吗？哎呀，我这没有时间。我说学个自动挡驾照很快呀。C2 的证它跟那个 C1 考的东西不
0: 对，是的，
1: 不太一样嘛。他说为什么要直接去学自动挡？你说说。我说那你学手动挡干嘛？你说万一哪一天是吧，我变成个特工什么之类的啊，突然路上就有那么放着一辆小面包，他是手动挡，
0: 太多了，
1: 后边有人追我，我不会开怎么办。
0: 这哥们儿不符合今天的话题，他肯定不是第一次想这事儿了，你知道吗？
1: 我觉得他可能每天都在想，
0: 每天在脑海当中都构建这样的一种图景啊。
1: 哎呀，真是的。今儿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你的人生第一次都有哪些？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吧。我人生的第一次飞行啊。
0: 你第一次飞行，你啥时候？
1: 我人生的第一次飞行是从北京飞到内蒙。
0: 哦，坐飞机是吧？
1: 坐飞机。
0: 哇，当时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去参加活动呀？
0: 哦，好的。
1: 你这个眼神看着我干嘛呀？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药监为民，安全在身边。今天我们聊儿童化妆品，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给儿童买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适用12周岁及以下儿童。安全用妆，关注北京药监。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

0: 北京早上七点，早上好，您嘞。
1: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2: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3: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4: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4: 经过大剧院，
3: 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一角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3: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4: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叫做《荒废光年》。来，大声告诉我，在今年什么时间段我们会看到陈楚生呢？
1: 在什么时间段呢？
0: 问你呢，在什么时间段呢？
1: 十月五号的最后晚间 ，at the end。
0: 行了，我们一直在说到的就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的售票当中。
1: 我就说去年大家在第一天的时候看到陈楚生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好多人瞬间被圈粉，是不是啊？而且去年我们其实还挺高兴的，因为我们当年我们去年在谈下来陈楚生的时候，他还没当时在歌手夺冠，
0: 还没有拿到歌王，真的是。
1: 对，所以呢当时真的好像算是帮我们做了一波宣传，宣传的非常到位，对吧？
0: 对，而且真的就是大家可能从心目当中对于之前陈楚生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变得不太一样了啊，
1: 一下又提起来了哈。
0: 对，当然在今年啊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当中啊，十月五号的时候陈楚生也会在最后与大家碰面。另外呢，在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

0: 之前说的是预售票价不到400元，但是它就是正价票，跟现在的其他的音乐节相比，它的价格也是挺低的一个价格，
1: 非常低啊，
0: 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卷到了地板价，所以现在上大麦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在国庆假期抓紧来这儿开个运吧。

0: 确呢，这个每次一听到他，我就想起他那首出圈的《曼彻斯特的雨夜》，是吧？
1: 嗯。
0: 后来他也不怎么唱中文歌，就老觉得他是从曼彻斯特来的乐队，
2: 风格也有点像
1: 英伦摇滚嘛，对吧
0: ？Oasis， 对对对。所以呢，你看我们人生第一次，所以当时看《月下》算不算很多人的第一次？我觉得也算吧，对不对啊？嗯。
2: 当然这一次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还属于很多人第一次来参与音乐节？
0: 嗯
2: 嗯，相信应该也相信应该也会有人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就觉得这个十一假期是吧？这个不想去那么人挤人的景点啊，或者公园去转一转，就只要来大运河音乐节看音乐节演出。
0: 哎呀，这
2: 有点傲娇了，是吧？
0: 对啊，这豆腐三块，我这儿有豆腐三块，你只能吃我的豆腐，
2: 你只能吃我豆腐，你不能吃别的，别人卖的
0: 啊。DK 呢说，前天晚上呢第一次在内场看演唱会，就能在日落以后啊，在这孙燕姿的天津站，感觉体验不如看台，座位比较拥挤。拍摄还得手机举老高，肩累，但只有一点好，快散场的时候可以迅速跑出场馆赶火车。内场看演唱会最起码还是离得近吧，
2: 嗯，
0: 但我也去过内场，我觉得可能确实这个体验感看你怎么说啊。在看台上呢，因为现在好多的这个演唱会它都设计比较贴心，大屏幕也非常顶，对吧？
2: 对，
0: 你坐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的话呢，你其实声音效果也比较好。内场的确大家基本都不让人站起来，但前面老有站起来的，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啊，你后面基本就看不着了。
2: 坐下。
0: 那你想大家怎么坐下？那你只能把前面的人摁下，我才
2: 能坐。啊，对，只能把前面人摁下，
0: 要不然我都看不见呀，对不对啊？
2: 确实是这样的啊，在那场开演出的第一次啊，练习也提到，他说第一次坐飞机呢是北京飞香港转机，
0: 第一次就飞这么远 啊， 啊，
2: 然后人家转机
0: 去印尼，
2: 他说有点小阴影 啊，时间有点长，耳朵一直不舒服，飞机有点颠簸
0: 啊。
2: 刚才那故事没讲完
0: 啊，
2: 我是不是这个奶茶的飞行日嘛，对吧？嗯，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真的赶上了北京的大风。
0: 哦，去包头的时候，
2: 不是回来的时候
0: 啊，回来的时候
2: 就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时候，赶上了那天北京这个天上有这个大风，嗯，然后就说应该咱也不知道那专业
0: 一直绕着飞是吧？
2: 就一直绕着飞啊，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航程，它至少在天上盘了能有四五个小时左右。
0: 是这个你要去包头的确实也比较近。
2: 然后我跟你说，它就一直在颠簸。
0: 啊，是小飞机吗？
2: 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0: 所以后来你还敢坐飞机吗？
2: 我下了飞机之后，那什么叫做一身

0: 吗？
1: 现在还出吗？啊，如果你出的话，
0: 现在那存可老贵了，是吧？
1: 他说那时候呢，硬件规格与价格没有像今天这般恐怖，买卖双方呢也没有那么多套路啊，很愉快的就完成了交易，后来卖掉了。后来卖掉上一辆自行车的
0: 时候，准备卖他自己的上一辆自行车。
1: 对，因为车价这些年的溢价，双方博弈的过程就复杂多了，还都得防着对方套路自己。
0: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海鲜市场我没怎么用，就卖过两个东西，因为卖的价格很实惠，所以瞬间就出清了啊。
1: 您卖的是
0: 话筒，还有声卡。反正懂的都懂，对吧？
1: 这也都是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对吧？哎、
0: 是啊啊！
1: 行了，今儿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啊，一块儿来说一说你的人生第一次啊！相信现在对于他来说，应该不算人生第一次去成都了吧？
0: 谁？对于子啊
1: 啊！
0: 主要是他不是第一次在外面直播了。
1: 行了，广告之后，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成都的景瑜同学。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你正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音乐。

0: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1: OK， 早安音乐很秀。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位特别的朋友，有多特别呢？
2: 有多特别呢？
1: 昨天他还在直播间，此时此刻他就已经飞赴了千里之外的成都。来吧，我们现在呢关注到静云呢已经在这个银台翠广电甄选的直播间现场了。Hello， 静云。
3: 哎呀，好特别呀！你们俩就不能有点有新意的介绍我的方式吗？
1: 这还没有新意、啊，
2: 这还没有新意吗？
1: 你准备让我们俩给你放那个这种失恋热线联盟吗？
2: 特别的人。
1: 好了，
3: 哎，但我特别喜欢你们两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放了咱们的那段片花，就这个片花的人一听就觉得很想去旅行。
1: 嗯，
3: 再加上马上要到中秋了，马上要到十一了，是不是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去哪儿玩，或者也觉得说中秋十一出去玩是不是价格会很贵？所以这次，哎，昨天我下了节目以后呢，就专门来到了成都，现在已经在直播间了。那很多的朋友现在打开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应该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样子啊。那我现在是出来跟大家连线了，是我们的主播在跟大家聊天。但是呢，现在如果大家想要进入到直播间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面去了。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几条线路都特别好。然后我出发之前，我还专门接收了一个小的任务，当然除了给大家去看线路谋福利啊， PD 偷偷私信我说，我想让我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中秋出去玩一趟，你帮我看一看。
1: 这事儿这么公开说合适吗？
2: 直接讲了是吧？啊，
3: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种就是我们自己也会给家人去帮忙看的。如果有特别好的线路，我觉得特别是对于我们北京的听友来讲，不是那种在网上随便找一个低价团，然后大家去卷价格。我们其实更注重的还是说玩的品质，
1: 嗯，
3: 住的好不好，吃的好不好。

对不对？所以这次其实着重的就过来帮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包括吃啊、住啊、全程的一些行程的安排啊等等的，我觉得排的都是非常满意的，很舒适，就不走回头路。再加上马上就要到 最美的是新疆玩的这个季节了。那今天大家进入到直播间的话，可以先去看一下一号链接，因为它有一个我的阿勒泰八日游。自从我看完我的阿勒泰那个迷你剧以后，我就已经深深的陷入到了这个，就是对它的畅想当中。那它的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因为它有一个2980。 但因为今天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一个专场嘛，所以还会再给大家500的补贴，所以只是24开头。但是呢，也要跟大家说清楚，说这个

0: 去买机票的更合适的价格的话，那大家可以去拍二号链接，那个是包含机票的，价格也很合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给你们家的两位长辈挑选这个线路。
1: 好的，感谢感谢啊，千里之外还想着我啊。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

0: 价比。刚刚说的那个2980在这不含往返机票的，但是越南的这个价格是包含机票的，因为它是包机，包机的话价格会更便宜一些，所以你想一次就可以打卡胡志明、芽庄、美奈三个城市。而且因为越南它毕竟这个国家，它也是一，比如说你在国家里面整个去开车的话呢，大概是需要1个小时，这其实很累。但它里面呢包含了全国联运的往返三飞，里面有一程是在越南境内飞的，让你免去了7个小时的舟车劳顿，所以玩起来的话是非常舒适的。而且当天晚上住的，一个是大家如果对于越南这边去旅行有最后功课的话，会有胡志明的一个地标的城堡酒店，还有当天晚上在芽庄的海边的如钻酒店，还有一天晚上是美奈的海滩的度假村，特别合适。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鱼子啊，这辛苦了，还在不停的给我们来推荐旅游线路。那一会儿呢8:20的时候再给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好吧？
0: 好呀好呀好呀，
1: 好，
0: 那大家记得来回复一下旅游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我们就在另一个直播间见喽。
1: 嗯，好的 OK、各位呢可以赶快去直播间先把名额占住啊，这么优惠的福利呢确实只有少量的名额，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旅游，就可以在直播间来见到鱼子啊。同时呢大家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400-0303073 400-0303073。
2: 我在人群中就像个错别字，像个翻译。

0: 哇，女子还是蛮让人羡慕的啊！现在呢，又去到了成都这座美丽的城市，对不对啊？但是呢，她在纠结给我们去选什么中秋的旅游线路。我们也可以帮她来想一想，中秋可以送大家点什么东西，比如说送给女子的父母啊，或者她自己，比如说你自己想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啊。
1: 确实是
0: 啊，对，一般来说呢，大家都是送月饼、送酒水。那今天呢，我们来送点不一样的，给各位带来的是马来西亚金奖的沉香茶啊。
1: 嗯，
0: 这个茶呢有250克的精致的木香礼盒，日常的售价是1399。那今天呢，中秋狂欢直降1000元，只要399，限量福利，全国只有500箱。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早安乐秀”或者是“北京乐广播”，回复“沉香”或者是“茶”，可以赶快抢购啊。
1: 嗯，对，这个沉香茶在马来西亚呢是流传相当久的，在当地人每天都喝的养生好茶。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带来的这样一款呢金奖的沉香茶来头更大，是马来西亚用来接待贵宾的国礼茶啊，这个还拿过行业的银奖，马来西亚沉香协会的金奖。不管是资质背书还是大众口碑，这品质是相当靠谱。
0: 是的，嗯，很多人说到可茶呢，一般来说就知道这个茶嘛，里面有茶多酚，喝完以后肯定睡不着觉，对不对啊？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喝完茶就不太舒服。但是呢，沉香茶确实可以完全颠覆你对茶叶的认知，因为它不含咖啡因，喝了呢不仅不会失眠，还会有助于助眠。就算你脾胃虚弱一点的话呢，也能放心喝。那如果你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睡眠浅，夜里多梦容易醒的话，那么这款沉香茶就特别适合你哈。
1: 嗯，对，确实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售价啊，这个250克的精致木香礼盒，在马来西亚线下店呢，这个日常售价要1399块钱。
0: 哎，
1: 今天呢，我们开启了中秋福利专场，价格超级给力，全网独家直降1000元，只需要399块钱就可以拿到马来西亚原装进口、全套报关手续齐全的国内定制版礼盒包装。
0: 是的，如果你还没有喝过沉香茶的话，今天可以试试我们的马来西亚金奖沉香茶，来赶快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沉香，回复沉香或者茶，赶快抢购吧。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30岁，褪去20岁的青涩，不迎合，不做作，每道细纹都是时光的礼物。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4: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北京站，北京音乐广播粉丝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均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